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泡鲍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家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啊，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 哦。嗯，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哈。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别？
1: 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哈。
0: 啊，等一下哈，等一下。
1: 嗯，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嗯，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嗯，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嗯，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采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
0: 嗯，
1: 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101.3 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嗯，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u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
1: 嗯、
0: 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米高哦、
1: 嗯、
0: 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嗯、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啊、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
1: 哦，
0: 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哦、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哦、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嗯、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嗯、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嗯、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啊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
0: 嗯、
1: 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
0: 嗯、
1: 而来到首尔
0: 必
1: 须去南山塔。
0: 哎，对，
1: 好，没有默契、哦、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哦、
1: 依旧保持
0: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嗯、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
1: 嗯、
0: 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1: 啊，
0: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
0: 不
1: 仅在现实看到过，
0: 是不是
1: 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1: 嗯、
0: 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
1: 哦、
0: 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
0: 嗯，
1: 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0: 哦。
1: 哎，旁边还写了哎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 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
1: 就
0: 也
1: 纯
0: 不是，
1: 懒
0: 也
1: 啊，
0: 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
1: 纯
0: 已
1: 懒，
0: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 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1: 嗯，
0: 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
1: 哦。
0: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1: 真
0: 呀、啊！
1: 的，
0: 你
1: 因为
0: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1: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1: 哦。
0: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
0: 对，就
1: 吗？
0: 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木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0: 我
1: 的
0: 现
1: 感
0: 在
1: 觉
0: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1: 吗？
0: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子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1: 那种
0: 真的
1: 质
0: 很不
1: 感。
0: 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2次都有去过，我觉得2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 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哦，是
1: 哦，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
0: 哦，
1: 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提供给你。
0: 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
0: 哦，
1: 福包裹。
0: 哇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啦。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0: 哦，
1: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到。
1: 没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前在中

0: 我说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
1: 嗯，
0: 哦，确实很好看，但这个
1: 嗯，
0: 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1: 是的，是
0: 到
1: 的。
0: 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
1: 哦，
0: 觉。
1: 说的太好了，我现在
0: 嗯。
1: 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哦，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0: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1: 哦，你也是侦探型。
0: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
1: 嗯，
0: 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1: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
0: 嗯，
1: 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0: 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嗯、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还是，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발표，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嗯，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嗯、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嗯、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
0: 啊
1: 嗯、
2: 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
1: 哦、
2: 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1: 哦，
0: 哦，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嗯、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1: 嗯，
0: 像我学到一些、嗯、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1: 哎，
2: 是的，
1: 说，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八前后背，我也嘴瓢，
0: 不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背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哦。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背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

0: 按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2: 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2: 特别特别好。
0: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2: 所以
1: 是
2: 我们
1: 的。
2: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
0: 啊，
2: 好。
0: 我暂
2: 如果
0: 时不
2: 成为
0: 请
2: 前辈的，
0: 啊，先叫前辈再请。
1: 好有价值
2: 很有
1: 啊！
2: 规矩了。
1: 是的，
2: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Membership Training， 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0: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2: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2: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0: 炸猪
1: 道？
2: 当然是挂锁，去南山挂锁啊！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0: 对啊，肯定要
1: 先聊到
0: 先吃
1: 吃，
0: 啊，
1: 对
0: 通
1: 呀，啊，
0: 个死哦！
1: 当然是南山通嘎寺啊，超级好吃。
2: 确实很
1: 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啊，一起从通嘎寺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0: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0: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2: 对，没错，
1: 是的，
0: 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2: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辉刚
1: 一
0: 问我
1: 说。
0: 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这
1: 得。
2: 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
1: 对，
2: 很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2: 是的，是
1: 错。
2: 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
2: 哦，
1: 过？
2: 当
1: 对，
2: 然。
1: 它非常的有氛围，
2: 是
1: 所以
2: 的。
1: 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
2: 系，
1: 有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2: 好。
1: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0: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1: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2: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

0: 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努力
1: 哦，没
0: 了。
1: 错。
0: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1: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0: 是
1: 感觉自己在
0: 啊。
1: 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2: 哦，那你可能就要
0: 你
2: 去这个
0: 哎，这个例
2: 狂欢了。
0: 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1: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0: OK，OK，
2: 只
0: 放
2: 有
0: 你一
2: 他
0: 马。
2: 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景了。
0: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
1: 好，
0: 你了。
1: 我努力，我努力。
0: OK，OK。
2: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0: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Sisenai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1: 应
0: 应
1: 援
0: 援
1: 过
0: 过了。
1: 了。
0: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0: 是的，
2: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0: 是的，
2: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1: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0: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0: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
2: 对，
0: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齐飞。
2: 绩点也得
0: 对，
2: 飞。
0: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2: 对，有点
0: 特别
2: 飞
0: 担
2: 走
0: 心这
2: 了。
0: 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
1: 完了
0: 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1: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0: 哦，
2: 期末也要 A 才可
0: 以。期末不要哟。
1: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0: 不
1: 拿
0: 要
1: 完就
0: 哟，不
1: 好
0: 要
1: 喽。
0: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1: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期末要 A。
1: 期末
2: 一定要
1: 怎么样都
2: A。
1: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我 A 起
1: 我是
0: 来，
1: S，我 S plus。
0: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
2: 拜拜拜。
1: 那么送走家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Aile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娘，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都
1: 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一个感性时间是吧？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一
0: 是
1: 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2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猜一猜，
1: 韩国一零一。
2: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
3: 主持人好。
4: 主持人好。
2: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
4: 还可以吧。
3: 我觉得不好。
2: 嗯，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一零一剧场。嗯。Action。
4: 衍琛，来韩国几年了？
3: 我是2015年来的。
4: 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
3: 嗯，一般般吧。
4: 哟，那我来考考你。
3: 没问题，放马过来。
4: 来个简单的。뭐선이리고。
3: 哎，这不是那个江虎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이리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4: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어쩔 TV 是什么意思呢？
3: 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어쩌라고요 TV 나보세요，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啊，看你的电视吧。也就是说，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4: 哟，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
3: 奉陪到底，
4: 注意听哦。
3: 嗯，
4: 알잘딱깔센。
3: 什么？
4: 알잘딱깔센。
3: 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
4: 当然是韩语了，百分百是韩语，不知道了吧？
3: 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
4: 不告诉你。
3: 你
4: 猜一猜。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
2: 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4: 对啊，是韩语。
2: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日语吧。是吧，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对，停掉那句呢，알잘딱깔센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就是알아서잘딱깔끔하게센스있게。
3: 这么麻烦呀。
4: 就是需要对方说是，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得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
2: 就是有眼力劲儿呗。
4: 对对对。
2: 就这词哈。
3: 알잘。
2: 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omchina，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衍琛
3: 我怎么有点懵。
4: omchina
2: omchina omma chingu ade。
3: 哇，真的不知道啊，
2: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4: 对，
2: 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就
3: 那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4: 是。
2: 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 omchina。
3: 学到了
4: omchina 或者是 omchida。
2: 对，就这样的一些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
4: 那当然了，是的。
3: 流行语还有一些。
2: 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4: 对，是一个种类的。
2: 一个种类。
4: 那是排第几呢？
2: 不排第一啊。
4: 不排第一。排第几呢？
2: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gaslighting。
4: gaslighting 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是吧？
2: 对，就有点精神操作。
3: 我怎么又一脸懵叫了？
2: 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有出处的。它是有出处的，
4: 是一个话剧，
2: 电影化，就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像这种它是不是
4: 它是
2: 类型当中的一种？
4: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
2: 属于专业词汇。
4: 对，
2: 那要是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了吧。
3: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专业的领域不同，所以它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对，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传分同传，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对，所以就比如说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传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传。那其实同传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
1: 是的。
0: 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的只是交传而已。嗯，但是它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是属于同传，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嗯，哎，像演称的话，学戏剧团，你们这个专业，这专业术语应该也是一大堆吧？
2: 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理解的韩语就是卡姆斗，对吧？
1: 对，
2: 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卡姆斗的。
0: 是吗？
2: 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演出。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哦，嗯，然后再有一些都是
1: 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
2: 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舞台剧。对对对。
0: 嗯，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卡姆斗卡姆斗，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卡姆斗吧，那来了之后发现，嗯，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嗯，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的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
2: 不知道的，
0: 对。哎，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
2: 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有一个算是英文吧，Q2Q，Q2Q不是
0: B to B C to C
2: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来两位应该都知道对吧？嗯，就是卡点嘛，就是。啊，是我们进剧场的时候，我们要比如说这场戏要和灯光去合，我们只合这个需要合的这个 Q 的这个点。然后还有paper long。
0: Paper
2: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
0: 纸很长啊。
2: Long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在纸上，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然后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0: long。而且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舞台是生命嘛，就是说，就我们舞台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上场口，
1: 对，左边，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好像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是下场口，对对，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
0: 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对，嗯。
2: 就是一般人的话就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是是是，是排名第一吧？专业。对，是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一吧？哦，那外来语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英语嘛，也算吧？外来语应该也排的比较往前吧？外来语是有，但是外来词汇哈，外来词汇，哎，也不是，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
1: 对呀，那你们听过？
0: 中文也有很多。嗯，
1: 对，现在中文也很多。嗯。 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那个跳舞的时候，율동，它不是韩语吗？율동，它是律动，就叫律动。嗯，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对，韩有
0: 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OA带来的《星空》哎。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嗯，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
1: 对，
0: 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感谢，
1: 感谢啊，
0: 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2: 汉字词是吧？
1: 是是，
0: 嗯，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2: 专业术语，
0: 专业术语的话，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
1: 对，
0: 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
1: 不
0: 排第二。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1: 没有排第二的。
0: 哦，排在第二的。
2: 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
0: 还不是排得太后，流行语排得不是太后，
1: 很中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有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有，哦，有一个。那应该是，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对，是，是汉字词。
0: 我们俩现在在用排除法。<笑>
1: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氏五音码，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所以这一点会
0: 为难韩国人。对，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但也会经常有那种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他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
1: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嗯，哦，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伊恩佩，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伊恩佩，不知道。伊恩佩，两重音意思，一个是二连败，还有是二连营。哎，佩的汉字是霸和败。
0: 二连败和二连霸，对，他有可能是赢的，他有可能输的。那这个时候后面就要加括号写一个汉字了，
1: 或者是看前后文的是如何搭的。
0: 比如说那个什么样，就是那个中文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很神奇的表达，就比如说那个韩国队大胜越南队，韩国队大败越南队，这两个赢的，
1: 对，
0: 一样吗？
1: 看有没有逗号了，没有，这两个赢的都是韩国队，大胜越南队，大败就是打败了他，但是大败，大败这个，对，这有意思，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有。
0: 有排第三的，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外来语，那个衍称你觉得哪个排第三？我感觉应该是外来语吧，因为我想了一下，好像在学韩语的时候说百分之大概八九十是汉字词，然后有这个外来语嘛，所以本身这个韩语里边外来语包括的就比较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那些朋友，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都是基本百分之一半以上都是由
1: 英语外来语等等，由他来构成的。而且我都听不懂。对，人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对方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全是英语出来。对，听不懂，懵了。很困难。那是他排第三吗？不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说
0: 是困难的时候。
1: 不是很困难，对。
0: 那流行语、新造词排第三啊，
1: 对，他是排第三的。
0: 流行语、新造词排第三啊，这个。 要追赶时髦，它占比这么多，但我们每次听了之后都基本上一知半解或者听不懂。对，那不够流行。那就足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韩语还不够好。不仅是韩国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韩国人也听不懂。哦，对，所以说这个代沟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我记得就是<笑><笑> 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一位高中生在和他的家长通电话，然后呢对方噔噔噔噔噔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韩国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嗯，
1: 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的聊天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文，但觉得像在看外语。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是，很多的缩写。
2: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儿주가，
0: 不知道吗？不知道。
2: 어로
1: 죽어도 아메리카노。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过，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啊上面，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啊，
1: 这都是什么吗？不知道。哦，啊对，主持人不喝咖啡，啊，爱撒麦卡诺。啊啊哦，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啊啊，然后对方就啊啊，就这样一个一场戏嘛。然后有一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 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啊한잔주세요，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的那种人，말도 바로 하세요，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对你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0: 倒打一耙是吗？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再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

0: 意思到它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找事儿，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你还是不要使用好一些哈。哦，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那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
1: 对，是的。
0: 完了吧，还有吗？
1: 还有啊，还有。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1: 两个呢。嗯，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1: 对。
0: 还有什么类型的呢？就是，哎，那个Gaslighting，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2: 知识背景，
1: 是的，
0: 你得看过这部戏，
1: 对，
0: 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
1: 对，
0: 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知识？
1: 对，是的，
0: 是吧？嗯，
2: 那这属于
1: 什么类型呢？
2: 文化背景，
1: 需要一些知识背景，
0: 是的，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什么
2: TPP
0: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那都看新闻，对，就是需要背景知识。对，完了吧，我觉得不会再有其他了吧。还有一个，
1: 这真的没有头绪。还有一个提示。 济州岛，这就是提示。
0: 提示。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就是在一档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
2: 那就是方言吗？
1: 是方言。
0: 哦，对。
1: 所以我特地还举了拿了这个例子啊，就是济州岛的方言。
0: 哦，
1: 那你们说，那你们听的哈用是什么意思？哈用。
0: 欢迎。
1: 不是，它不是个人名吗？安娘。嗯，它是马尼的意思。哦，哈用。多多啊，哈用。就是又萌，萌是什么意思呢？
2: 萌，我觉得尔玛。
1: 萌，欧莫尼。啊，是阿波吉是阿邦。阿邦。
0: 哦。
1: 还有，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欢迎词嘛，你们记得是什么吗？
0: 혼자 없어요. 혼자 없어요. 就是欢迎光临的意思。
1: 없어없어요，
0: 嗯，我
1: 혼자없어요。
2: 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
1: 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
2: 哦，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在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2: 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 BIG4 带来的《대타나타노》。
3: Yeah,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101剧场。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胃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啊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不疼就没事儿。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儿。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啊，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

0: 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嗯，对，然后跟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太过于激进的治疗方式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嗯，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2: 对，这个点就在我们这个答案里边。
0: 哦，真的，真的有啊，哪个答案，就哪个，我刚说了很多，
2: 哪个部分，
0: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会不会因为吃药或怎么样引起其他的这个副作用。
2: 对，或者是并发症之类的，副作用是我们首先药有没有副作用，这其实算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疾病会不会引起并发症，我们一下说了两个。哦，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哦，那就是哦，
0: 혹시 이 약은 부작용이 있어요?
1: 是这个问题吗？对，약에 대해 어떤 부작용이 있나요？哦，这种부작용이 있나요？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并发症。
0: 네, 이 疾病으로 생기는 합병증은 무엇인가요?
1: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哎，病症，病发症。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会
0: 引发其他的疾病。对，比如说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呼吸，嗯，会有症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哦，那个，嗯，是这样的。 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没事，我们从头开始，从判定的流程开始想。哦，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1: 哪儿不舒服？
0: 哦，哦，디가 아프세요？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
1: 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这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哦，不包括。我觉得这个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在答案范围内的，因为是我们问的嘛。嗯，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对，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这个应该。
0: 医生会直接给你这个
1: 啊，医生告诉我们，对，医生告诉，那就是去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0: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嗯，
1: 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哦，
0: 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2: 检查吗？
1: 嗯，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嗯，무슨 검사인가요？
0: 对，其实就是무엇에 대해 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啊？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1: 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0: 对，这就是我们马上第二条。连着的，
1: 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검사 결과는 언제 나오나요？
0: 哦，검사 결과，哎，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它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它可能是要过大概一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它可能要比一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十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问。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
1: 等等，哦，哎，这个都包括吗？哦，这个还没有，没有包括，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可以叮嘱你的。哦，嗯，你要做这个检查之前，你先不要喝水啊，或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嗯，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哎，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0: 对，哎，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1: 对，
0: 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

0: 嗯，但如果你要是下午去的话，那可能这个结果出来了，但医生下班了啊，有可能。对对，这就是医院赶早不赶晚的原因。我之前不太了解，我是因为这两年因为孩子的关系检查多了，所以才总结出来的。人每次去每次都很多，特别多。哎，他有人少的时候的，是下午吗？我不公布，回头私下聊。<笑><笑>
1: 那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再次的问诊，对吧？我们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2: 那就对症下药喽。
0: 对症下药。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再说。那一起来听这首《Fly to the Sky》带来的《Kasım Apadu》。

0: 有什么副作用，然后等等，还有什么引发什么并发症是什么，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
1: 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就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五条。
2: 基准服用하는약과重复用해도괜찮은가요？对，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对对对，是不是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嘛？尤其是像我可能从中国带来了一些药嘛，然后又顺便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嗯。
0: 啊，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叫什么针剂，打针剂的话，他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
1: 嗯，
0: 对，这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嗯，是，这个可能很多吃 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2: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0: 对，
2: 会有冲突，
0: 对，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
1: 我想起上次去医院， 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 혹시 임신 가능성 있어요?
0: 然后我就笑了。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怀孕可能性。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X光 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因为孕，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 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防辐射的吧，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得特别严实的那种。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2: 特别亲切，
0: 对，想得周到，对，就是 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但是我从来没穿过，你没有，男生还一般不用穿，那一点辐射好像还OK。好吧，对对，据说它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嗯，是。那现在
2: 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了，药说的差不多。对对对，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治疗，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嗯，他说的吃点炎症的药物，再弄个
0: 疗程，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
2: 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0: 但那个治疗周期，
2: 是吗？
0: 有包括吗？就这个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多久？
1: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停药，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这样或怎么样，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问，那我一定要这样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就是이 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
0: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医生让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法。
1: 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
0: 哦，对，就他们说有些疾病哈，就是说是你可以治疗，然后也可以不治疗的。 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和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共存的，有一些是不能共存的。然后如果医生要是想要去采取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你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吧？
1: 对，而且现在。

0: 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某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突然想到了我朋友来韩国想要改一下脸，想要整容，他就 我就带他，因为他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看医生，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完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这，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个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1: 对，
2: 心情很差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0: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1: 那你就不要让我做换人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
0: 对，可以商量的，有
2: 商量余地，
1: 对对，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
2: 而且去质疑医生，对对对，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七岁，还有四岁，
1: 对对对，
2: 那到底是七岁还是四岁，这个如果医生建议四岁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1: 对对对，
2: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1: 对，这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
2: 那这差不多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说几个，顺序说了有八个了，
2: 这么多了，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这么特别清楚，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心里有些怀疑，对吧，这个就是核心合理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对对对，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关心，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能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不尊重，
1: 其实可以的，
0: 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担当医生，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我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
2: 哦，
0: 就给换了。
2: 哦，就给换了，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是，
1: 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
2: 是的，还差最后一个，对，
1: 还差最后一个，这个我给一点提示吧，
2: 好的，
1: 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舒服，就刚像我们情景剧里边的一样，哎，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的嘛，
2: 因为它有分级的，
0: 对，
1: 先是社区的医院，然后等等一级一级的往上上的，然后最后你才能到大医院。首先我们像刚才那个我头疼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个医院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先去 做全身检查，或者说我们就真的只是比如说我去内科了，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完全能够根据我的病症来治疗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要打电话咨询吧，问一下去哪个医院合适。
1: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针对我这个情况啊，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疼啊或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 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头疼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结果我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的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程。对，第一级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整理一下吧。好。
2: 就是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결과는언제나오나요？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用하야하는약은이름은무엇인가요？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야에는어떤부작용이 있나요？ 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기존약용하는약과동부용해도괜찮은가요？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以치료가필요한이유는무엇인가요？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대체할다른치료법이있나요？然后由治第八点呢，是由这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이질병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 第九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상황에가장적합한병이와는어디인가요？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질병을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哇，背下来了，背下来了。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2: 拜拜，
1: 送上一次带来的恩格普西。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了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 84年的夏天，一声深爱的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了你》，记录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 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10本书第一名。 金润基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作品。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 他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素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留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 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他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舞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烈欣演播；润基、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
1: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失去的你，上篇。 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 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想学习舞蹈， 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 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冲直，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冲直。 你是金润基？”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 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不过，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我大声地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奥兰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
2: 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
1: 对于爷爷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
3: 嘿，怎么是你啊？
4: 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
3: 怎么样，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
4: 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 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
1: 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

0: 这时候，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
1: 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
0: 没错，
1: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很轻松地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 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而明天也许就无聊地没事做。 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 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直到现在。 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地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脱去穿了6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 他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 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据说那里有一家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 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哈哈，你终于上大学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植，我叫严充植。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
0: 哦，想起来了。你好。
1: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0: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1: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0: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1: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充植。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
0: 那我叫你什么呢？
1: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姬，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姬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

0: 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上舞蹈练习课的时候，更衣室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已经开始熟悉的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舞蹈练习差不多总是每天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恩英像还是一身练功装束的我走过来。
1: 润基，昨天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就是以前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
1: 我才不信呢。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
2: 哦，只是说会打电话。
0: 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1: 什么？这么说，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
2: 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
1: 你好厉害哦，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
2: 那怎么办呀？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
1: 你好，请问是润基家吗？
0: 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2: 是，我就是。
1: 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
0: 喂，润基吗？
2: 是我，你好。
0: 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2: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福地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两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福地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身材要比他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郑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想郑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
3: 嗯，你就是润基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他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吧？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
0: 他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
3: 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哎呦，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
0: 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 这两人到了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难怪，一个刚刚脱去校服的大学女生怎么能听懂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的笑话呢？那天充值说要带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厅，那家店在明伦洞，离他家不远，名字叫做卡萨劳伯，店面不大， 不过装饰得很漂亮。润姬，觉得这里怎么样？很不错呀。以后如果我让你到明伦洞来，就是到这家店来，记住了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他以后还要约我。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润姬小姐， 要不要也来一杯？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充值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吉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的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 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是。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 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十一点，我在卡萨劳伯等你。要不还是十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 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下个星期天不行。为什么？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4: 我家里有事儿。那好吧，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他有点不好意思， 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五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
0: 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润姬，
1: 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值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什么呀，你别瞎说，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 他没给你打电话？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0: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
3: 每次

0: 和妈妈去新村市场买东西，或者和朋友在新村见面，路过西江大学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他也不过就是个前辈的学长而已，而且刚上大学，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怎么会总是想起他呢？
1: 不见面也好，不，还是一个星期见一次。
0: 我自己也是矛盾的，心就像个钟摆，不停地摇来荡去。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1: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冲直学长在家吗？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叫金润基。金润基，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0: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哦，谢谢，我很好。
0: 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
1: 也没什么事。
0: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勃，你也过来吧。
1: 好的，学长。
0: 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进入二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
3: 嗯。
1: 啊，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那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嗯，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
1: 嗯，
3: 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
1: 嗯，
3: 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
1: 嗯，
3: 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学新生和这个大三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恋爱的，很典型的韩国那个时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1: 嗯，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
3: 哎，对，
1: 嗯，但是其实对于这男生来说，这
2: 肯定不是初恋，
3: 不好说，他去过部队了，那他年龄已经不小了。
2: 而且你听他那个宗焕那个朋友讲的话，如果不是完全是玩笑话的话，他而且他经历应该不少，
3: 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以前是花花公子是吧？哎，你看我们俩这小说又写起来了，哦，而且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哈。其实他对严冲直对于这个男生的情感就应该说是稍微有点慢吧，大家觉得他们是一见钟情吗？
3: 女孩子不太像是一见钟情。
1: 嗯，对吧，
3: 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
1: 嗯，
3: 舞蹈系的学业，那他对这个

0: 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他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那么他就去感觉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感觉，一点一点的发现，哦，我其实见不到他就想见他，很喜欢他。嗯，是，初恋，哎，初恋，初恋，对，哎，我特别好奇哈，初恋就是对女生来说。
1: 这应该算什么呢？其实我也是一女生，我在想初恋到底算什么。我觉得初恋这个对女生来说可能真的是对她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恋爱观和对这个异性的理解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就包括她以后未来感情的一个走向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男生是什么，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初恋是一个忘不掉的这么一个甜蜜的东西，他总是会拿他出来去回忆，所以他就会对初恋这个人，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描述的。是这样吗？就是女生不会
0: 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
2: 嗯嗯。
0: 那两位老师的初恋，
2: 嗯，
0: 就是，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1: 不是，
3: 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
0: 嗯，
3: 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
0: 嗯，
3: 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
0: 嗯，
3: 如果真结婚了，一定是悲剧收尾。
1: 我觉得初恋就是和初恋之后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感情都是苦涩的。
0: 嗯，
1: 所以苦涩嘛，就让他留在苦涩的那个状态下。
0: 嗯，
1: 就不用再去把他拽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0: 但是问题，大家不觉得就是初恋时候的那个分手，可能是你这一生分手最难过的一次吗？
3: 对对对对，对我来说，
1: 分手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3: 是吧？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
0: 嗯，
3: 就看不见蓝天。
1: 没错，
3: 我真正走出来，还真是就是应了一段话，就是有些人讲的，就是你有了另外一个伴侣，我直到遇到第二个伴侣，我才把他忘记。
1: 嗯，我遇到的一些女生也是这样的。
3: 嗯，
1: 我自己是这样，我分手之后走出那个痛苦是靠减肥去不断的去摆脱的。
0: 哦，
1: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哎，我是不是身体这种东西不太健美，不太好看，
0: 嗯，
1: 那我就减肥，我把它这个甩掉。
0: 嗯，
1: 这种感觉才走出来这种痛苦。
0: 然后对方有没有后悔啊？
1: 嗯，那就不知道了。
0: 看潘老师这么说，
1: 不后悔也可以吧。
0: 哎，印象比较深的，在我们演播的部分当中是哪个场景呢？
1: 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东西很韩国，就是男生到了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服兵役，然后等到兵役两年结束之后，再回到大学的第三年级。
0: 嗯，
1: 那么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韩国的女孩子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
0: 嗯，
1: 突然身边男生全没了，突然到三年级一开学，全部来的都是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们。
0: 哦，
1: 哎，他们会有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一下子所有男生全部换掉。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韩国这个我觉得很神奇。
3: 校园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
1: 哎，然后这些大学去了服兵役两年回来的男生呢，他们就算是叫他们哥哥嘛，
0: 嗯，
1: 疯狂的请这些女孩子吃饭。然后大家聚会聊天玩啊，
0: 嗯，
1: 感觉很有意思。
0: 等这些女孩子都毕业了，发现自己当年的同学们还没回来，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哈。
1: 嗯，
0: 王乐老师呢？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就是那次跟朋友们，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
0: 嗯，
3: 分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
0: 嗯，
3: 然后跟他讲：“你好好学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这个爱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了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一点带有

1: 这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它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就是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
0: 但是要是真是被人平白无故谈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了。
1: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她内心是没有反感的，这说明其实她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她不知道。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在大马路上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这可能我们这可能就是吧。
2: 这个报警，就已经不一样了。我想他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code是相互比较那个合拍了，合得上的，是合拍了，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
0: 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
1: 嗯，
2: 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不知道我们这个想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我跟你讲，
0: 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1: 再见，
0: 再见。
2: 送上백지영 이홍이 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宝抱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家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0: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

0: 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1: 哦，来一点 tipsy 哦，
0: 嗯，
1: 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0: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1: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0: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
1: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0: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1: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0: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
1: 线索
0: 别？
1: 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 里。
0: 那不就是
1: OK 啊，我们第二部分见
0: 啊，
1: 哈。
0: 等一下哈，等一下。
1: 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0: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1: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0: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0: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ortis 的 Jailride。

0: 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
1: 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0: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南山首尔塔，南山首尔塔。
0: 哎，这完全是谜底早就已经揭晓的一个感觉。
1: 哦，这么有信心了？
0: 早就知道了，我刚刚就已经猜到一半了。
1: 哪一半？
0: 南山和塔，哎，不对，首尔跟塔，我已经猜到这三个字了。
1: 哦，那看来还是我提醒的太明显哈，全部都是因为我的 tips 吧。
0: 啊，谢谢你，谢谢你。首尔有个塔，这不很明显吗？
1: 那确实是有点。那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 米高哦，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0: 哦，1975年，快50岁了。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0: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1: 哦，我也是，我也是。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0: 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0: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感觉。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0: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0: 没错，
1: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啊，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0: 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而来到首尔，
1: 必
0: 须去南山塔。
1: 哎，对，
0: 好，没有默契，
1: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0: 依旧保持
1: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0: 一种特色。
1: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0: 哎，
1: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0: 没错，
1: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0: 而且就是你知道，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1: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0: 啊。
1: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0: 哎，我有看到过，不仅在现实看到过，
1: 是不是？
0: 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1: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这个就是爱情锁，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 idol 的团体名，然后还有 idol 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0: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

0: 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写着，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
1: 哦，
0: 哎，旁边还写了爱他爱豆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1: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0: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1: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0: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啊。
1: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0: 保持坚定。
1: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三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0: 比如我。
1: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0: 就是比较懒啊，
1: 哦，就纯懒，
0: 就纯懒
1: 也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
0: 啊，
1: 而
0: 纯
1: 已
0: 懒。
1: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懂你，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0: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1: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0: 因
1: 型。
0: 做不到啊，太累了。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
0: 哦，
1: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0: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1: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0: 真
1: 呀、啊！
0: 的，
1: 你
0: 因为
1: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0: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1: 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对。
0: 对，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1: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0: 哎，快说快说。
1: 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0: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0: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0: 哦。
1: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0: 路边的台阶
1: 对，就是在走
0: 吗？
1: 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 的。
0: 啊，南山有猫？
1: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0: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姑娘，
1: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0: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0: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那一下
1: 我
0: 的感
1: 现在
0: 觉
1: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0: 吗？啊。
1: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容，就觉得很辽阔。
0: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1: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子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如意岛还有一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0: 那
1: 真
0: 种
1: 的
0: 质
1: 很不
0: 感。
1: 一样。是的，
0: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
1: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

0: 是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
1: 啊，
0: 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哦，是
1: 哦，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
0: 哦，
1: 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
0: 哦，
1: 提供给你。
0: 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
0: 哇
1: 裹。
0: 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 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很多这个

0: 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
1: 没
0: 到。
1: 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
0: 嗯，
1: 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
0: 嗯，
1: 哦，确实很好看，但这个地
0: 嗯，
1: 方离我们很遥远。
0: 是的，是
1: 到
0: 的。
1: 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
0: 嗯，
1: 多了一层连接的感觉。
0: 哦，说的太好了，我现在
1: 嗯。
0: 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哦，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1: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0: 哦，你也是侦探型。
1: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
0: 嗯，
1: 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0: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
1: 嗯。
0: 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1: 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

演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认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paper，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1: 嗯，
0: 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的，
1: 互动。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背，我也嘴瓢，
0: 不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背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哦，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背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钢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

0: 各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2: 而且
1: 的。
2: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0: 哦，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0: 特别特别
1: 动。
0: 好。
2: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的，
0: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好。
2: 啊，我
0: 如
2: 暂
0: 果
2: 时不
0: 成为
2: 请
0: 前
2: 哦，
0: 辈的，哦，
2: 先叫前辈，再请。
0: 哦，
1: 好有架子
0: 很
1: 啊！
0: 有规矩了。
1: 是的，
0: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Membership Training， 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2: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
1: 为
0: 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员可能会进行拿得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0: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知不知
2: 炸
1: 道？
2: 猪排、
0: 当然是
2: 冬
0: 挂
2: 瓜
0: 锁，
2: 丝。
0: 去南山挂锁啊！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2: 对啊，
1: 先
2: 肯定要
1: 聊到
2: 先
1: 吃，
2: 吃啊，
1: 对
2: 冬
1: 呀，啊，
2: 瓜丝哦。
1: 当然是南山通嘎斯啊，超级好吃。
0: 确实很
1: 爬
0: 有
1: 山的
0: 名。
1: 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呀，啊，一起从通嘎斯聊到各种各样的话
0: 哇！
2: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都有距离啊。
1: 是的。
2: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0: 对，
1: 是
0: 没错，
1: 的，
0: 一
2: 前
0: 点
2: 辈
0: 点。
2: 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0: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哦，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你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说一
0: 刚问我的呀。
1: 说。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
1: 得。
2: 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
1: 对，
2: 很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的
1: 错。
2: 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加入社团。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过？
2: 哦，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所以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有趣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1: 哦，
2: 好
1: ，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

0: 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1: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
0: 哦，没
1: 了，就
0: 错。
1: 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2: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1: 是
2: 感觉自己在
1: 啊，
2: 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0: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
1: 哎，
0: 狂
1: 这
0: 欢
1: 个例子
0: 了。
1: 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2: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1: OK，放
0: 只有
1: 你一
0: 他一
1: 马。
0: 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1: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
2: 好，
1: 你了。
2: 我努力，我努力。
1: OK。
0: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1: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Sisenae 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2: 应
1: 应
2: 援
1: 援
2: 过
1: 过了。
0: 了。
1: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2: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1: 是的。
0: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1: 是的。
0: 但有一个小 tips，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2: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1: 对，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呀，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2: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0: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绩点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1: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
0: 对，
1: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绩点齐飞。
0: 绩点也得
1: 对，因
0: 飞。
1: 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0: 对，有点
1: 特别
0: 飞
1: 担
0: 走
1: 心这
0: 了。
1: 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
2: 完了
1: 不
2: 之。
1: 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2: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喽？
1: 哦，这这
0: 期
1: 这这
0: 末
1: 这
0: 也
1: 这
0: 要
1: 这这，
0: A 才可
1: 期
0: 以。
1: 末不要哟。
2: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喽，F 就不需要了，这一
1: 不
2: 拿
1: 要
2: 完就
1: 哟，不
2: 好
1: 要
2: 了。
1: 哟，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2: 这边看了就够了
1: 期
2: 哟。
1: 末要 A。
2: 期末
0: 一定要
2: 怎么样都
0: A。
2: 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1: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2: 好。A，
1: 我 A 起
2: 我是
1: 来。
2: S，我 S plus。
1: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非常感谢家辉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拜
0: 拜。
2: 那么送走家辉之后，一起来听一首今天下午我马上就要看到现场的来自 Ellie 的《It's Me》。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会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都
1: 我
0: 不用
1: 觉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
0: 是
1: 一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갑자기》，首尔，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一零一。
4: 韩国一零一，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
6: 还可以吧。
5: 我觉得不好。
4: 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一零一剧场。Action。
6: 衍琛，来韩国几年了？
5: 我是2015年来的。
6: 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
5: 一般般吧。
6: 哟，那我来考考你。
5: 没问题，放马过来。
6: 来个简单的，무슨일이고。
5: 哎，这不是那个姜虎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일이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6: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어쩔 TV 是什么意思呢？
5: 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어쩔라고요 TV 나보세요，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啊，看你的电视吧。也就是说，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6: 哟，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
5: 奉陪到底，
6: 注意听哦。알잘딱깔센。
5: 什么？
6: 알잘딱깔센。
5: 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
6: 当然是韩语了，100%是韩语，不知道了吧？
5: 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
6: 不告诉你。
5: 你
6: 猜一猜，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
4: 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6: 对啊，是韩语。
4: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日语吧？是吧？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对，停下那句呢？哎，才大该先到底什么意思啊？
6: 就是알아서잘따깔끔하게센스있게。
4: 这么麻烦啊。
6: 就是需要对方说是，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到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
4: 就是有眼力劲儿呗。
6: 对对对。
4: 就这词哈。
5: 哎，才。
4: 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엄친아，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衍琛
5: 我怎么有点懵。
6: 엄친아
4: 엄친아엄마친구아들。
5: 哇，真的不知道啊。
4: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6: 哦，
4: 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就
5: 那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6: 是。
4: 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엄친아。
5: 学到了。
6: 엄친아或者엄친딸。
4: 对。就这样的一些，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那么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
6: 那当然了，是的。
5: 流行语还有一些。
4: 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6: 对，是一个种类的。
4: 一个种类。
6: 那是排第几呢？
4: 不排第一啊。
6: 不排第一。排第几呢？
4: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gaslighting。
6: gaslighting 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4: 嗯，对，就有点精神错乱。我怎么又一脸懵叫了？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有出处的。嗯，它是有出处的。
7: 是一个话剧，电影话剧，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是像这种，它是不是类型当中的一种？
4: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啊，属于专业词汇。那要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了吧。新闻当中讲核电站的时候哐哐哐一堆专业词汇，然后讲什么新能源又是一堆新词汇，那是一个专业术语之类的，那它应该也是在排名当中吧。对，是的。
5: 嗯，好聪明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专业的领域不同，所以它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对，所以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传分同传，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对啊。 然后有的时候找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传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传。但其实同传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的只是交传而已。但是他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是属于同传，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哎，像演琛的话，学戏剧团你们这个专业这专业术语应该也是一大堆吧。
4: 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理解的韩语就是卡姆斗，对吧？
5: 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卡姆斗的。
4: 是吗？
5: 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演出。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然后再有一些都是
4: 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
5: 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舞台剧。对对对。
4: 嗯，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卡姆斗，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卡姆斗吧，那来了之后发现，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的。
5: 不知道的。
4: 对，哎，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
5: 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有一个算是英文吧， Q to Q，
4: Q to Q 不是 B to B C to C
5: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来两位应该都知道对吧？嗯，就是卡点嘛，就是。啊，是我们进剧场的时候，我们要比如说这场戏要和灯光去合，我们只合这个需要合的这个 Q 的这个点。然后还有paper long。
4: Paper
5: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
4: 纸很长啊。
5: Long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在纸上，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让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long。
4: 就是舞台的，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上场口，
5: 对，左边，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好像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是下场口，对，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对，就是一般人的话就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是是是，是排名第一吧，专业，对，是排名第一，是排名第一吧。那外来语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英语嘛？
7: 也算吧，外来语应该也排的比较往前吧。
4: 外来词汇哈，
7: 外来词汇，但是也不是，
5: 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
7: 对啊，那你们听过
4: 中文也有很多。对，
7: 现在中文也很多。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那个跳舞的时候，鱼动，它不是韩语吗？鱼动，它是律动，就叫律动。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所以还有
4: 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A带来的星空。哎，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对，嗯，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对，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1: 汉字词是吧？
2: 是是是。嗯，
0: 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1: 专业术语，
0: 专业术语的话，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
1: 嗯，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
2: 对，
1: 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不排第二。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2: 没有排第二的。
0: 哦，排在第二的。
1: 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
2: 哎，还不是排得太后，
1: 排得不是太好，
0: 很中间的。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有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
2: 对，是汉字词，
0: 我们俩现在在用排除法。<笑>
1: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数五里码，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嗯，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嗯，所以这一点会为难韩国人。
0: 对，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
2: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
1: 对对。
0: 但也会经常有那种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他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
2: 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嗯，哦，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一音配，嗯，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一音配，
0: 不知道，一音配是二连败，
2: 二连败还有是二连赢，哎，哦，配的汉字是爸和拜。
1: 二连败和二连败啊，对，他有可能是赢的，他有可能输的。嗯，得看。那这个时候后面就要加括号，写一个汉字了，
2: 或者是看前后文的是如何搭的。嗯，
1: 那比如说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中文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很神奇的表达，就比如说那个韩国队大胜越南队，韩国队大败越南队，这两个赢的，
2: 对，
1: 一样吗？
0: 看有没有逗号了，没有，这两个赢的都是韩国队。哦，大胜越南队，大败就是打败了他，但是大败，大败，大败，这个对，这有意思。
1: 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嗯，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
2: 对，
0: 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有。
1: 有排第三的，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嗯，外来语，那个衍称你觉得哪个排第三？我感觉应该是外来语吧，因为我想了一下，好像在学韩语的时候说百分之大概八九十是汉字词，然后有这个外来语嘛，所以本身这个韩语里边外来语包括的就比较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
2: 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那些朋友，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嗯，都基本
1: 百分之一半以上，嗯，都是由
2: 英语外来语等等，由他来构成的。而且我都听不懂。
1: 对，
2: 人家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虽然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哗哗哗，全是英语出来。对，听不懂，懵了。很困难啊。
0: 那是他排第三吗？
2: 不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说
0: 是困难的事。哦，
2: 不是很困难。对，
1: 哦，那流行语、新造词排第三啊。
2: 嗯，
1: 这个
0: 要追赶时髦，它占比这么多，但我们每次听了之后都基本上一知半解或者听不懂。对，那我们不够流行。那足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韩语还不够好。不仅是韩国人，不仅是我们中国人，韩国人也听不懂。哦，对，所以说这个代沟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我记得就是<笑><笑> 听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有一次在走路的时候看到，就听到有一位高中生在和他的家长通电话，然后呢对方咚咚咚咚咚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然后我那个朋友在韩国待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
1: 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的聊天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文，但觉得像在看外语。
2: 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
3: 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
1: 是，很多的缩写。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儿主嘎，
0: 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欧洲出国多，아메리카노。
3: 听过，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啊上面，没有办法再往前了。
1: 啊，这都是什么吗？不知道。哦，啊，对，主持人不喝咖啡。
3: 아이스 아메리카노。啊哦，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啊啊，然后对方就啊啊，就这样一个一场戏嘛。然后有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
0: 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啊，汉赞出色哟。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那种人，玩都八路哈塞哟。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对你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1: 倒打一耙是吗？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再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测到他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找事儿。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你还是不要使用好一些哈。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那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对，是的。对，完了吧，还有吗？
2: 还有啊，还有。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2: 两个呢。
0: 还有其他类型的。
3: 还有什么类型的呢？就是，
0: 那个gaslighting，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1: 知识背景。
2: 是的，
0: 你得看过这部戏，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
1: 对，
0: 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
1: 涉猎要多一些。
0: 对，是的，
3: 是吧？
0: 嗯，
1: 这是属于
2: 什么类型呢？
1: 文化背景，
0: 这个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是的，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缩写，什么
1: TPP
0: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
3: 那都看新闻。对，就是需要背景知识。对，完了吧，我觉得不会再有其他了吧。还有一个，
1: 那这点提示吧，这真的没有头绪。还有一个提示，
2: 济州岛，这就是提示。
1: 提示。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就是在一档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
3: 啊，那就是方言吗？
2: 是方言吗？哦，
1: 对。
2: 所以我特地还举了，拿了这个例子啊，就是济州岛的方言。
1: 哦，真的。
2: 那你们说，那你们听的哈勇是什么意思？哈勇。
1: 欢迎。
2: 哈勇不是，它不是个人名吗？安녕。嗯，它是马尼的意思，就是多多啊，哈勇。就是有欧梦，欧梦是什么意思呢？
1: 欧梦，我觉得。
3: 阿尔玛。
2: 欧梦，欧莫尼。啊，是阿波吉是阿邦。阿邦。哦。还有， 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欢迎词嘛，你们记得是什么吗？
0: 不知道，Welcome
1: to
0: 他写的是"欢迎光临"的意思。哦，所以我写"欢迎光临"。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哦，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在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 Big C 带来的。
2: Yeah,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101。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101剧场。 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我也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啊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1: 嗯，
0: 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
2: 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不疼就没事儿。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儿。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啊，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啊，我其实后来问过其他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
1: 对，
0: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太过于激进的治疗方式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1: 对，这个点就在我们这个答案里边。
0: 哦，真的真的有啊？哪个答案？就哪个？我刚说了很多，是哪个部分？
1: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会不会因为吃药或者怎么样引起其他的这个
0: 副作用？
1: 对，或者是并发症之类的。
0: 啊，
1: 副作用是我们首先药有没有副作用，这其实算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疾病会不会引起并发症，我们一下说了两个。
0: 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那就是혹시이약은부작용이있어요？是这个问题吗？
1: 对，약에대해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0: 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并发症。
1: 对，이疾病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哎。
0: 病发症。
2: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
1: 会被
0: 引发其他的疾病。
1: 对，比如说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
0: 呼吸症，
1: 呼吸症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
0: 哦，那个，是这样的。 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我们从头开始，从判定的流程开始想。哦，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1: 哪儿不舒服？
0: 哦，哦，地方不行哦。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 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这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哦，不包括。
1: 我觉得这个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
0: 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包不在答案范围内的。
1: 因为是我们问的嘛。
2: 嗯，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
1: 对，见到医生问，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这个应该
0: 医生会直接给你这个，
1: 医生告诉我们，对，医生告诉，那就是去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
0: 对，
1: 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2: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0: 哦，
1: 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2: 检查吗？
1: 嗯，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0: 对，什么检查？
1: 是什么检查？嗯，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的？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0: 啊，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1: 对，这就是我马上第二条。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 결과는 언제 나오나요？검사 결과。哎，这个
0: 我太有发言权了。这个，不是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它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它可能是要过大概一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它可能要比一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十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问。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
1: 等等，哦，这个都包括吗？哦，这个还没有，没有包括，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是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可以叮嘱你的。哦，你要做这个检查，你先不要喝水啊，或你不要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嗯，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哎，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1: 对，
0: 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商讨。但如果你要是下午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结果出来了，但医生下班了。啊，有可能。对，这就是医院赶早不赶晚的原因。我之前不太了解，我是因为这两年因为孩子的关系检查多了，所以才总结出来的。但是医院的人每次去，每次都很多，特别多。哎，他有人少的时候的。
1: 是下午吗？我不公布，回头私下聊。然后那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再次的问诊，对吧？我们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2: 那就对症下药了。对，
1: 对症下药。
0: 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再说。啊，一起来听这首《Fly to the Sky》带来的《Kasim Apado》。

0: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表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十个提问啊，然后这十句话是十句韩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了四句，对吧？那我们哎，其实算五条了，五条了，我们已经猜出来五条了。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副作用啊，然后等等。
1: 还有什么引发什么并发症是什么？嗯，
0: 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
2: 它变，
0: 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哈，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
2: 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五条。
2: 嗯，基准服用하는약과重复服用해도괜찮은가요？嗯，对，嗯，
3: 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
2: 对对，是不是有在吃其他的一些药物？尤其是像我可能从中国带来的一些药嘛，然后又生病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
3: 嗯。
0: 啊，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叫什么针剂，嗯，打针剂的话，他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嗯，
2: 对，
0: 这个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嗯，是这个可能很多吃 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3: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0: 对，会有冲突，
2: 对，
0: 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
2: 我想起上次去医院， 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혹시임신가능성있어요？然后我就笑了。
0: 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2: 是不是有怀孕的可能性？
0: 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X 光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那个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
2: 防辐射的吧，
0: 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的特别严实的那种。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
2: 对对对，
3: 是不是亲切？
0: 对，就是想得周到。
3: 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嗯，但是我从来没穿过。你没有男生吗？一般不用穿。那一点辐射好像还OK。好吧。对对，据说他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嗯，是。那现在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
0: 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了，
3: 药说的差不多。对对对，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吃药，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嗯，然后他说的啊，吃点炎症的药物啊，再弄个
0: 疗程，就是什么物理治疗，
3: 物理治疗，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0: 但那个治疗周期，
3: 嗯，是吗？
0: 有包括吗？就这个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多久？
2: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停药，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这样的。

0: 对，而且现在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
1: 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某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突然想到我朋友来韩国想要感一下脸，想要整容，他就我就带他，因为他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笑> 去看医生，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然后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0: 心情很差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1: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0: 那你就不要让我做，你换人吧，对对对，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那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
1: 对，可以商量的，有
0: 商量一地，对对对，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而且去治愈医生，对对对，
2: 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吸水还有苏水，
0: 对对对，
2: 那到底是吸水还是苏水，这个如果医生建议苏水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0: 对对对，
2: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0: 对，这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
2: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式哈，那这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说几个，
2: 顺序说了有八个了，
3: 有八个了，这么多了，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这么特别清楚，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 心里有一些怀疑，对吧，这个真是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
0: 对对对，
3: 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
0: 对对对，
3: 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担心，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能你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不尊重，
0: 其实可以的，
1: 可以，因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担当医生，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
3: 哦，
1: 就给换了。
0: 哦，就给换了，哦，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是，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是的，还差最后一个，对，
1: 还差最后一个，这个我给一点提示吧，好的，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舒服，就刚像我们情景剧里边的一样，哎，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的嘛，因为它有分级的，对，先是社区的医院，然后等等一级一级的往上上的，然后最后你才能到达医院。首先我们像刚才那个我头疼的话，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个医院嘛，所以刚刚我们说先去 做全身检查，或者说我们就真的只是，比如说我去内科了，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完全能够根据我的病症来治疗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要打电话咨询吧，问一下去哪个医院合适。
0: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针对我这个情况啊，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

0: 疼啊或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 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头痛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结果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程。
1: 对，第一级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我们来整理一下吧。好。
0: 就是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뭐에 대한 검사인가요? 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검사 결과는 언제 나오나요? 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 用해야 하는 약은 이름은 무엇인가요? 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 야에는 어떤 副작용이 있나요? 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기존복용하는약과전부복용해도괜찮은가요？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啊，이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대체할 다른 치료법이 있나요？ 然后油脂，第八点呢是油脂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以其病格로 생기는 합병증은 무엇인가요？ 第九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 상황에 가장 적합한 병의원은 어디인가요？ 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질병을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
1: 哇，背下来了，好累啊，背下来了。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2: 再见，
0: 拜拜，
1: 送上一次带来的恩格普西。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听响当代名作，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了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84年的夏天，一生深爱的

0: 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你》，记录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十本书第一名。金润基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作品呢，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它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速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留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它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舞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烈心演播。润姬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
1: 失去的你，上篇。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想学习舞蹈，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充植。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充植，你是金润基。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不过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 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我大声地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 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奥兰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 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对于爷爷的话， 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 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 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 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嘿，怎么是你啊？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怎么样，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 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

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这时候，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 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没错。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 很轻松地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而明天也许就无聊的没事做，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 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 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直到现在，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的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 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 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 脱去穿了6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她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 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 据说那里有一家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

1: 那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哈哈，你终于上大学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植，我叫严充植，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哦。
0: 想起来了，你好，
1: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0: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1: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0: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1: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 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充植。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 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那我
0: 叫你什么呢？
1: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 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 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三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姬，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姬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

0: 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上舞蹈练习课的时候，更衣室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已经开始熟悉的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舞蹈练习差不多总是每天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恩英像还是一身练功装束的我走过来。
1: 润基，昨天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就是以前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
1: 我才不信呢。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
2: 哦，只是说会打电话。
0: 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1: 什么？这么说，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
2: 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
1: 你好厉害哦，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
2: 那怎么办呀？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
1: 你好，请问是润基家吗？
0: 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2: 是，我就是。
1: 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
0: 喂，润基吗？
2: 是我，你好。
0: 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2: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府邸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两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府邸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身材要比他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郑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想郑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
3: 嗯，你就是润基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他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吗？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
0: 他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
3: 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哎呦，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

0: 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这两人到了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难怪，一个刚刚脱去校服的大学女生怎么能听懂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的笑话呢？那天，充值说要带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厅。 那家店在明伦洞，离他家不远，名字叫做卡萨劳伯，店面不大，不过装饰得很漂亮。润姬，觉得这里怎么样？很不错呀。以后如果我让你到明伦洞来，就是到这家店来，记住了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他以后还要约我。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 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润姬小姐，要不要也来一杯？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充值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姬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 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 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是，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11点，我在卡萨劳伯等你，要不？ 还是10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1: 下个星期天不行，
0: 为什么？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1: 我家里有事儿。
0: 那好吧，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 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五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 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
1: 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
2: 润姬，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值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什么呀，你别瞎说。”
1: 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

0: 没给你打电话？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1: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每次和妈妈去新村市场买东西，或者和朋友在新村见面，路过西江大学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他也不过就是个前辈的学长而已，而且刚上大学，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怎么会总是想起他呢？
0: 不见面也好，不，还是一个星期见一次？
1: 我自己也是矛盾的，心就像个钟摆，不停地摇来荡去。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0: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冲直学长在家吗？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叫金润基。金润基，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1: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哦，谢谢，我很好。
1: 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
0: 也没什么事。
1: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博，你也过来吧。
0: 好的，学长。
1: 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
2: 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
1: 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进入2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丽欣。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
3: 嗯。
1: 啊，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那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嗯，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
1: 嗯，
3: 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
1: 嗯，
3: 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
1: 嗯，
3: 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大学新生和这个大三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一起恋爱的，很典型的韩国那个时代的男女之间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1: 嗯，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

0: 太像是一见钟情，嗯，对吧？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舞蹈系的学业。那她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她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那么她就去感觉自己对对方有什么感觉，一点一点的发现，哦，我其实见不到他就想见他，很喜欢他。嗯，是初恋，哎，初恋。
1: 初恋对，哎，我特别好奇啊，初恋就是对女生来说，这应该算什么呢？其实我也是一女生，我在想初恋到底算什么？我觉得初恋，这个对女生来说，可能真的是对她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一辈子的这种恋爱观，
2: 嗯，
1: 和对这个异性的理解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
2: 嗯，
1: 就包括她以后未来感情的一个走向。
0: 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是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对于现在的九零后、零零后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
1: 对男生
0: 是什么？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初恋是一个忘不掉的这么一个甜蜜的东西，他总是会拿它出来去回忆，所以他就会对初恋这个人，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
2: 嗯，
0: 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的描述的。
2: 是这样吗？
0: 啊，就是女生不会像男孩子那样，不会像男生那样，这个初恋和这初恋的这个人我这辈子忘不了。
1: 再见到他还能心情激动，那今天问这问题好像稍微有点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两位老师的初恋，就是，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2: 不是，
1: 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但是现在看来。
2: 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如果真结婚了，一定是悲剧收尾。
0: 我觉得初恋就是和初恋之后的一些年轻时候的感情都是苦涩的，
2: 嗯，
0: 所以苦涩嘛，就让他留在苦涩的那个状态下，
2: 嗯，
0: 就不用再去把他拽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来。
1: 但是问题，大家不觉得就是初恋时候的那个分手，可能是你这一生分手最难过的一次吗？
2: 对对对对，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
0: 是吧？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看天都是灰色的，
2: 嗯，
0: 就看不见蓝天。没错，
1: 我真正走出来，还真是就是应了一段话，就是有些人讲的，就是你有了另外一个伴侣，我直到遇到第二个伴侣，我才把它忘记。
0: 嗯，我遇到的一些女生也是这样的。
2: 嗯，
0: 我自己是这样，我分手之后走出那个痛苦，是靠减肥，去不断的去摆脱的。
2: 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哎，
0: 我是不是身体这种东西不太健美，不太好看？那我就减肥，我把它这个甩掉，
2: 嗯，
0: 这种感觉才走出来这种痛苦。
2: 然后对方有没有后悔啊？
0: 那就不知道了，看
2: 他老师这么说。
0: 不后悔也可以吧？哎，
2: 印象比较深的，在我们演播的部分当中是哪个场景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东西很韩国，就是。 男生到了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服兵役，然后等到兵役两年结束之后，再回到大学的第三年级。那么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韩国的女孩子读到大学二年级结束，突然身边男生全没了，突然到三年级一开学，全部来的都是比自己大2岁的哥哥们。他们会有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一下子所有男生全部换掉。
1: 这是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了，但是在韩国这个我觉得很神奇。校园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差异，然后这些大学去了服兵役两年的回来的男生呢，他们就算是叫他们哥哥嘛，疯狂的请这些女孩子吃饭，然后大家聚会聊天玩啊，感觉很有意思。
2: 等这些女孩子都毕业了，发现自己当年的同学们还没回来，
1: 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哈。王乐老师呢？
3: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两个在第一次就是这次跟朋友们就是三个朋友一起见面的时候，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跟他讲你要好好学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
0: 这个爱的种子

0: 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的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一点带有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就是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但是要是真是被人平白无故谈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了。
1: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她内心是没有反感的。这说明其实她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她不知道。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再大马路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就是可能我们这可能就是吧。
0: 这个报警，这就已经不一样了。嗯，我想他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code是相互比较那个合拍了，合得上的，是合拍了，是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哗就过去了。<笑><笑>
2: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不知道我们这个小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我跟你讲，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1: 再见。
3: 送上백지영 이홍이 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次看综艺看到首尔的某个地方，哎，就想停下来搜一搜到底在哪儿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同样的习惯，但是我更进一步，比如说我这个查完地址截图存进手机，然后再也没去的泡宝抱海西。
0: 哎，你这收藏夹里面到底有多少这样查了但没去的地方？
1: 不敢数吧，感觉保守估计得有三位数了。
0: 三位数，三位数，你把文化旅游局搬到你手机里面了？
1: 我这个是发展当中，发展当中，
0: 你这完全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吧？
1: 是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我是真的去了。
0: 哦，你终于。
1: 是的，我终于也是去到一个了。

0: 而且我是这个地方是去了，我就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查了放着的地方，而是去了就懂了的地方。
1: 哦，那我现在很好奇了。哎，你先别说，你给点线索给我，让我猜一猜呗。
0: 哦，来一点 tipsy 哦，
1: 嗯。
0: 这个是我在看综艺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地方。
1: 看综艺经常会看到，那其实就是首尔一个综艺常驻取景地这样一个地方。
0: 是的，但我觉得你估计猜不着。
1: 我肯定能猜着，你快点给多个线索哈。
0: 哎，来，线索一哈，它呢有一个塔。
1: 有塔的地方还有多少个？
0: 线索二呢是从那里俯瞰整个首尔都在你脚下。
1: 你这跟告诉我答案有什么区
0: 线索
1: 别？
0: 三，嘘，线索三呢是你追过的 idol 上过的综艺，感觉十有八九都去过那里。
1: 那不就是
0: OK，啊，我们第二部分见
1: 啊？
0: 哈。
1: 等一下哈，等一下。
0: 那个，我们也是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综艺取景地啊，还有包括大家平时看综艺的时候，有没有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某个综艺场景、某个 idol 的综艺时刻专门去打卡过呢？
1: 哎，没错，哪怕你只是哎，等等，这个背景我好像在综艺里面见过，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哦。
0: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去这种地方打卡。我是这个一定是看了综艺就必须要打卡的人。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证服务综艺项限时开放。
1: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采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中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哦。再次同步一下我们的三路，一个是 FM 101.3官网以及 YouTube 都可以收看。
1: 那么接下来就送上一首跟今天风格很 match 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Cortis 的 Jailrid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谜底揭晓时刻到，豹子说。
1: OK，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地图坐标呢，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但我们现在呢就从头开始讲哈，给你补完这个另一半。
1: 嗯， 嗯，
0: 这个我们的南山首尔塔呢，韩文名叫做南山首尔塔，是1975年建成的嘛，
1: 嗯，
0: 是韩国第一座综合型广播电视塔，从塔尖算起呢，海拔有 479.7米高哦，
1: 嗯，
0: 算上南山本身的山体海拔，站在这个塔顶的观景台往外看，我觉得整个首尔基本上在你眼前都是一字铺开的
1: 哦。1975年，快50岁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首尔塔的年龄算是比我们 MG 时代的很多父母年龄都要大，但是他没有老，嗯，他就是特别稳，站在那里一代又一代首尔人抬头都能看见他。
1: 嗯，不仅仅是首尔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看到南山塔，哎，是在韩剧里面
0: 啊。哦，我也是我也是，
1: 哎，
0: 而且我当时就是因为看的太多了，哦，还有包括韩剧以前特别喜欢取景在这儿，我当时以为首尔整个城市就是围绕那个塔建的。
1: 哦，你以为首尔是以塔为圆心的一个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以前不是有那个说地球是方的吗？哦，然后是首尔是圆的，
1: 哎，很合理的想象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他在那个镜头里嘛，就真的是那种很有存在感的
1: 感
0: 觉。嗯，感是的，然后就像是地标，很多其他建筑都感觉是它的背景一样。
1: 哦，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南山首尔南山塔跟这个 K-pop 的关系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们一提到南山塔，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可能会是它的历史，而很大可能是一些综艺的画面啊之类的。
0: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南山塔嘛，算是我们首尔综艺还有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电视剧取景的一个钉子户。
1: 嗯，没错，
0: 我随便就感觉数几个呀，其实最近这种大热的综艺呀，还有包括很多 idol 的团综啊，感觉只要涉及是这个首尔的 city tour 这个概念，南山塔十有八九都要出现。
1: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南山塔对于首尔而言就好像是一个哎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哎，对吧，就有点像哎，如果去北京了一定要看紫禁城，
0: 嗯，
1: 哎，如果去巴黎了一定要拍巴黎铁塔一样，
0: 嗯，
1: 而来到首尔
0: 必
1: 须去南山塔。
0: 哎，对，
1: 好，没有默契，
0: 一点默契，依旧保持，没有默契，
1: 依旧保持
0: 没有默契哈，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种风格，
1: 一种特色。
0: 嗯，但是其实因为这个首尔塔就是特别地标的一个建筑，
1: 哎，
0: 所以来了一定要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就像前几天我们也去了。
1: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 idol 来了之后，粉丝就会经常喜欢来这里
0: 啊。是的是的，打卡文化真的在这里特别明显，我们例子真的是提到了。
1: 嗯，
0: 因为南山塔的这个观景台外面呢挂了很多，有个地方挂了很多那个锁
1: 啊，
0: 不知道例子有看到过没有。
1: 哎，我有看到过，不仅在现实看到过，
0: 是是，
1: 我还在很多韩剧里还看到过，
0: 很有名，真的很有名。
1: 嗯，
0: 这个就是爱情锁。
1: 嗯，
0: 但现在已经有就是相当一部分

0: 是粉丝们挂的应援锁了，上面写着这个爱豆的团体名，然后还有爱豆本人的名字，甚至还有这些粉丝的群体名都写在一起，特别可爱。
1: 哎，我真的，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就是我当时随便看到一把锁上面
0: 嗯
1: 写着
0: 嗯嗯。
1: 我也到了你到的地方。哎，旁
0: 哦，
1: 边还写了他 idol 的名字跟他自己的名字。
0: 哇，那真的很浪漫，因为我之前我也这样干。
1: 其实我也在南山塔上挂了一个锁。
0: 哦，是你偶像到过的地方吗？
1: 我在锁上面写的是我自己的名字
0: 哇塞，我们这个卓斌这个自爱人设依旧不倒哈，真的是我也是，这个对你的这个人设保持这个。
1: 保持坚定。
0: 保持印象，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该怎么去这个咱们南山塔吧。哎，咱们南山塔呢有3种上山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缆车，从南山公园呢缆车站出发，3分钟就可以到山顶。特别是个适合这个腿力储备不够啊，或者这个当天穿了不适合爬山的这个鞋子啊，或者不太适合爬山这个服装的人。
1: 比如我，
0: 怎么说？上次干嘛去了？
1: 就是比较懒啊，
0: 哦，就纯懒，
1: 就
0: 也
1: 纯
0: 不是，
1: 懒
0: 也
1: 啊，
0: 不是这个硬件条件，就纯懒而
1: 纯
0: 已
1: 懒。
0: 啊。但我能懂你，我能 懂你，是的，是的，
1: 哎，
0: 是的。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南山公园的一个步行路线啦，从明洞方向或者这个其他方向都有步道，爬上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沿途呢有树有风景，真的是很适合这个一边走一边说话的一条路线。
1: 啊，这个路线就是放在我的收藏家里就可以了。
0: 哦，是的，是的，我猜也是，你也是拿来吃灰的那种类
1: 因
0: 型。
1: 做不到啊，太累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南山塔走起来还是蛮累的。嗯，
1: 哦，
0: 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首尔市内巴士，它有这个专线到这个山顶广场。老实说啊，我觉得这是体力最小消耗的一个方式。
1: 哎，这个方式是真的是我会选择的方式。
0: 哎呦，这位栗子哥哥，你今天非常诚实
1: 真
0: 呀、啊，
1: 的，
0: 你
1: 因为
0: 这个懒人人设屹立不倒了又。
1: 不仅是懒人人设，就是首尔市内巴士，就是也便宜啊。
0: 哦，对，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倒说的很
1: 对，
0: 对。
1: 我是一个对自己有非常清醒认知的一个人。
0: 是的，那我也想聊一下这个我自己的这个上山经历哈。
1: 哎，快说快说。
0: 嗯，因为我第一次去南山塔嘛，不是步行上去的，哎，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有毅力，所以，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缆车。
1: 啊，你没查攻略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没查嘛，所以我本来是这个就是，不想步行，但是没办法，又没找到缆车，就完全就跟着导航走了。然后导航给我规划了很多步行路线。
1: 哎，真的，你这个属于是命运需要你做运动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感觉我那天是需要这个走一走的，然
1: 哦。
0: 后但是我真的中途有累到坐下来休息2次，一次在这个长椅上，一次后第二次直接累瘫在这个台阶上坐下了。
1: 路边的台阶
0: 对，就
1: 吗？
0: 是在走在山上这个路上的时候，而且第二次坐下来的时候，有一只猫咪这样走过来，超级卡哇伊的。
1: 啊，南山有猫？
0: 是的，南山有很多小猫咪。南山的猫舍真的是很有名的，下次咱们栗子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整个山上的流浪猫的这个群落有，还有固定的喂食地点，很多志愿者还会去管理。去的时候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
1: 啊，就感觉一去南山，就感觉自己精神就是被这样支持下去爬上去。哎，我的黑温娘，
0: 啊！哇塞，你真的是，你老干这种就是让你搭档尴尬的事情，但是可以理解的哈。你这个小猫咪真是俏皮，然后那只我自己的小猫咪，我还是比较愿意看的哈。那个南山上面的小猫咪，这很亲人，真的很亲人，大概陪了我5分钟吧，然后我感觉浑身力量满满哈，然后我就继续爬，然后就到了。你这小猫咪，快别叫了。
1: 哎，那你到了之后呢？
0: 到了之后就整个人不好了呀
1: 就像刚刚听到我娘的 那一下
0: 我
1: 的感
0: 现在
1: 觉
0: 我也整个人挺不好的，但是不是体力不好哈，就是
1: 吗？
0: 其实当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那个视角又很难形 容，就觉得很辽阔。
1: 哎，我懂这种感觉，就是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哎，是长这样的这种时刻，你会突然感觉人很渺小，
0: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其实我们在这个首尔市内特别繁忙，看到的都是这个街道啊，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是下一个路口。但是从南山上面看下去，感觉那些东西唰一下子就变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整个城市的形状，可以看见汉江啊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南北的两边各自展开，汝矣岛还有一群群楼一簇一簇的这样那种质感。

0: 真的
1: 质
0: 很不
1: 感。
0: 一样，是的。
1: 哎，说到汉江啊，晴天去跟多云天去看到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0: 是的，因为晴天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毛，但是多云的时候就是云层压低，整个城市都感觉像被罩住的一样。然后，但是我两次都有去过，我觉得两次都很值得。
1: 我有一次是黄昏，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去的。
0: 哇，这么文艺，是一个人去的吗？
1: 是的。
0: 哇，那你一个人站在那里，夕阳，首尔全景。
1: 非常文艺，非常治愈，非常孤独。
0: 哇塞，你最能不能别这样？咱们不这样说话了，好吧？我们拉回来，拉回来。
1: 哎，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知道，在南山塔上啊，就是你上去之后，真的感觉一个人来的话，容易思考人生。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追星的话，来南山塔其实我觉得更适合结伴，而且包括爱豆综艺在这里录制的多嘛，说不定也在这里还能碰到其他同好的粉丝。
1: 而且跟他们对完之后一起拍张合照，哎，这个跟截图一模一样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截图对现场，我感觉这个认真程度已经堪比纪录片了。
1: 啊，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上面挂的这个锁呀，是可以自己带的，你知道吗？
0: 哦，是
1: 哦，
0: 真的吗？
1: 对，它不仅可以现场买，还可以自己带，不过现场买会稍微有点贵。但现场买的锁呢，就可以直接在当场写字，里面会有签字笔跟油漆笔停灵。
0: 哦，那如果是你要写，你会在锁上写什么？
1: 我会写"祝罗卓宾一帆风顺
0: OK，赶快下一个话题，真是够够的了。
1: 好了，
0: 我
1: 我
0: 们
1: 会
0: 认真说哈。
1: 认真说，祝喜欢我的朋友们521情人节快乐，祝你们每一天都被幸福包
0: 哇
1: 裹。
0: 塞，这个真的是认真的，我感觉真的。但你能不能不要在欢乐时候突然表白
1: 哎呀，没办法，南山塔的气质就容易让你走心了。
0: 啊？啊，是的，是的。那最后呢，我们那个也把地图就折叠到南山塔这里吧。接下来就
1: 好。
0: 让我们感受一下一步一步走上南山塔的感觉，一起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Step by Step。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这个综艺看到过似曾相识的场景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先来读一读来自尾号5831的听众给我们发的留言。来到首尔之后，感觉看综艺都变得更有意思了，经常一边看一边，哎，这个地方我好像去过，哦，下次我也要去看看，这样感觉会感，莫名感觉特别亲切，想到

0: 自己现在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会有种奇怪的小骄傲。
1: 啊，是的，是的，因为感觉
0: 嗯，
1: 现在这些，就特别是首尔很多地方，都真的太火爆了，
0: 嗯，
1: 很多这个综艺电视剧都可以看
0: 没
1: 到。
0: 错，特别像我们之前说到过的一些路演这样的情况，像我们以
1: 嗯，
0: 前在中国的时候刷到的时候，我会觉得
1: 嗯，
0: 哦，确实很好看，但这个
1: 嗯，
0: 地方离我们很遥远。
1: 是的，是
0: 到
1: 的。
0: 现在，哎，亲身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到这个地方，这种熟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我跟这个城市或者跟我的 idol 之间多了一层连接的感
1: 哦，
0: 觉。
1: 说的太好了，我现在
0: 嗯，
1: 也有这个感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个2746的朋友有提到啊，我是属于那种背景侦探型的观众。哦，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总会盯着后面的这个路牌和店名。有一次发现综艺里的取景地居然就在他附近，然后第二天上课的这个路上还过去特意绕过去看了一眼。
0: 哎，这真的是我会干的事情。
1: 哦，你也是侦探型。
0: 我真的会特地看后面的路牌名啊，或者
1: 嗯，
0: 附近的店名，然后去看，哎，要不要去看一下这种感觉？
1: 啊，那真的算是产生共鸣了，因为
0: 嗯，
1: 其实这种小细节偶尔发现了也会让人很幸福。
0: 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中就可以跟我们在聊天框里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New Jeans。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

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1: 欢迎。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你们有看校庆的打算吗？
1: 哇、哦，有的有的。
2: 其实我听说根据学校不同，校庆有可能需要抢票，也可能不需要，也有可能根据阵容有付费的演出部分，还蛮有趣的、其实呢，在这周我还去看了棒球比赛，是学校的师生一起去应援的比赛，感觉自己正在逐渐融入韩国的大学生活氛围。所以呢，这周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尔大学生活的小 tips。
1: 哇塞，说到这个呀，我真的觉得就是最近的大学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天气刚好转热，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变得更有精神了。
0: 哦，但其实下个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1: 哇塞，谁让你讲这种话呢，真的是。
0: 哎，但其实还是很多这种小组作业还在稳步推进中嘛，但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累啊，
2: 我也感觉有点累，而且最近两天还下雨，肯定有一点点心理上有点小累。
0: 对，
2: 确实学业依旧是生活的重心。我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叫 pre， 现在在韩国比较适应叫做发表 preview， 而且一般都是 team pre 小组合作。
1: 是的是的，而且发表吧肯定无条件就要用到这个 PPT、
2: 哦、
1: 但是我发现其实咱们这边的那个发表的 PPT 的风格啊，就比较注重这个节俭性，其实我还挺想融入一下这样的风格的。
2: 我感觉你是极繁的，以前是一种感觉，
1: 完全
2: 要很多华丽的特效。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韩国呢，其实有一些本土的韩国 PPT 网站可以使用，因为是本土网站，所以会比较贴合韩国课堂发表的风格。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字体，可以去下载一些，可以让 PPT 非常精致。
0: 嗯，而且因为我们一般小组合作都会通过韩国的聊天软件来沟通嘛，
1: 哎、
0: 上面会显示已读人数。
1: 哦，是的，是的。
0: 对，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避免就是小组成员已读不回。
1: 是的，而且像包括就是有时候之前啊，这种犯懒的时候也不好意思不回消息了，毕竟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是要多多参与到这个小组的讨论当中。
2: 没错没错，而且不仅是平常要在群聊里和组员互动，甚至是在发表的时候和台下的老师同学们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就是我来到这边发现就是一种发表的开场方式很有趣、就是针对一个问题拿一个问卷，让大家扫码写下自己的答案或者感受，就是在发表开场的时候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呢、实时显示统计数据引发深思。
0: 而且还有好多开场方式，我也在就慢慢的学习当中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在网上也能看到很多韩语演讲的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1: 嗯，
0: 像我学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敬语语体的一些切换或者一些互动方式之类的。
2: 是的，
1: 互动。但说到这个敬语哈，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和韩国的这个前后辈，我也嘴瓢，
0: 不好意思笑我，
1: 我不笑了，不笑了。其实说到这个前后辈文化这么联系起来嘛，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部分
2: 啊、没错，我觉得这个前后辈文化对于我来说也是。

0: 种挑战，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很多前辈是在新学期的开讲聚会、铁杠魔音上面，就是我觉得那个聚会比起是简单的大家坐在一起吃个饭，它更像是整个学科的前辈和新生们的那种破冰活动。
1: 是的，是
2: 而且
1: 的。
2: 当时还玩了很多小游戏。哎，吃到最后你还要换桌，这样就可以跟不同的前辈认识了。
1: 对的，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酒席游戏在韩国真的超级火，在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MG 时代当中，但是我酒量太不好，所以就没有参与。
0: 哦，但是没关系，即便如此呢，这也是作为初来乍到的新生，迅速认识同系前辈和朋友的最佳时机了。
1: 是的，而且即使就算就是不喝酒，大家一起吃饭也特别好玩，而且同系的前辈还请我吃了饭，好感
0: 特别特
1: 动。
0: 别好。
2: 那你变成前辈的时候会请后辈吃饭吗？
1: 你这啥意思？我又不是你，当然会了。
2: 啊，什么意思啊？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在这个先后辈文化当中呢，可能今年前辈们请你，明年等你成了前辈，你就要去请新来的后辈。这种传帮带的温情，其实是看似分明的界限下非常有人情味的一面，
1: 啊，
0: 所以
1: 是
0: 我们
1: 的，
0: 都得请一下，还是比较
2: 啊，
0: 好。
2: 我暂
0: 如果
2: 时不
0: 成为
2: 请
0: 前
2: 啊，
0: 辈的，哦，
2: 先叫前辈再请，
0: 哦，
1: 好有架子
0: 很有规矩了。
1: 啊，是的。
0: 还有一种结识好朋友的活动，你们听说过吗？叫做 MT。叫
1: 哦，
0: Membership Training， 就是全系或者是全社团的出行活动，就是全系的人包下一栋类似度假别墅的地方，进行2天1夜的集体生活。白天大家会进行各种游戏，分队游戏，拉近距离。到了晚上，可能会大家会围在一起喝酒啊，吃烤肉之类的。
2: 我真的感觉聚会啊，真的是韩国大学生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就很多种方式。
1: 是啊，但是我很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不太能喝酒嘛，那这种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不太能融入到大家？毕竟这个酒席文化，还有包括这个酒桌游戏特别多。
0: 其实呢，这个完全不会啊，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现实中呢，真的不用特别担心那种聚会常见的压力，比如说不想喝了还会被别人灌酒，还得喝那种感觉，其实他不用太担心。如果觉得天天聚餐喝酒很伤肝很伤身体的话，别担心，韩国的大学生活还有非常多清新的活动。到了5月，就是这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一直在天晴，首尔的天气好到让人根本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学院可能会进行拿德里郊游或者是出游。
1: 哎，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上次呢就跟着这个学院的学生会的这个师哥师姐们一起去爬了南山。
0: 很浪漫哦。
1: 是的，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南山，去南山当然要干什么了。
2: 炸猪排，
0: 当然是挂锁，去南山挂锁。
1: 哎，你真的一点都 get 不到啊！那我们这个风格当然是要先吃了，
2: 先
1: 聊到吃
2: 啊，
1: 对呀，
2: 通嘎死哦！
1: 当然是南山通嘎死啊，超级好吃，
0: 确实。
1: 爬山的时候，而且因为爬山的时候要分组嘛，然后就跟很多一些这个前辈啊一起从通嘎死聊到各种各样的话题。
0: 哇，
2: 而且感觉这个活动真的很能拉近跟周围人的一个距离啊！
1: 是的，
2: 一般呢，只要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一点点钱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2: 前辈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一整个活动流程的。
0: 对，所以其实参加这些活动带着去玩的心态就可以了。想给大家传递的小 tips 就是可以多多参加这些活动，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和大家一起郊游聚餐，最让我能感受到的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一起来听一首超级青春超级有感觉的我的人生歌曲，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Life is Cool。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首尔生活大学小 tips 的佳辉。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有青春感觉，觉得我们海西的人生歌曲，感受到了青春的能量。那说到这个年轻青春的感觉，你们觉得在韩国大学里是有什么特别能感受到活力的东西吗？
2: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关键词一说出来，那必定就是这个社团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是校庆哦，
1: 因为已经抢到票了。
0: 耶，谢谢。
2: 啊，没有人再问，不要再这件事，别再提了。
1: 那你们可以
0: 佳
1: 说
0: 辉刚问
1: 一说。
0: 我的呀。
2: OK，你继续。
1: 行，马上就让你来这个分析一下。那我们要不先让这个海西先说一下，为什么觉得这个社团特别有年轻的感觉呢？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里嘛，就是我之前也参与了很多这个电影社的活动，在电影节的时候有放映，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观影活动，而且那个观影是很舒服，就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没有公开的我们在校学生导演的一些作品，我真的觉得特别棒，特别幸福。
1: 还能好像还能跟这些导演进行交流，非常
2: 对
1: 难
2: 对，还有
1: 得。
2: 这个映后 GV 的环节嘛，可以听到他们
1: 对，
2: 很多不同的想法，
1: 没
2: 我真
1: 错。
2: 的觉得应该是社团。
1: 对，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丰富多彩的韩国大学社团生活。即便不成为这个社团的一员，也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机会还是很难得的。
2: 是的，
0: 比如校庆。
2: 又来。
0: 哎，但我先帮你介绍一下吧。哎，因为我自己有在加入社团。
2: OK，OK。
0: 如果想加入社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招新市集上啊，可以先问问，哎，收不收留学生或者交换生，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国际交流性质的一些社团。哎，这种就可以跟自己对齐颗粒度。加入了也不会特别有压力，
1: 没错。
2: 是的，还有一些社团呢，会有这个官方的社交账号，里面呢就会更新很多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自己去找找看，这些社团活动也会让自己的日常更加充实。
1: 大家可以多多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能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更加丰富。而且这些社团平常也有很多活动，很多社团呢还有活动室，不知道大家在韩剧里面有没有见到
2: 哦，
1: 过？
2: 当然。
1: 对，它非常的有氛围，
2: 是
1: 所以
2: 的。
1: 在这个韩国的大学中，社团里可以认识很多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还能更快的融入生活，不管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2: 是的，其实如果我觉得担心这个语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
1: 没
2: 系，
1: 有关系。
2: 因为其实选择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包括这个运动相关的社团啊，就是其实大家一起这个锻炼，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就已经很。

0: 很有趣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些音乐相关的社团，就感觉像在做乐队的感觉。他们还会在校庆表演哦。
0: 好。
2: OK，OK，马上就是这个校庆了，就是马上就要到这个校庆的环节了。刚刚栗子也说非常喜欢校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整个大学生活里最耀眼的축제，韩国的校园校庆。
1: 没错，我很喜欢校庆的原因就是因为，哎，学校会请当红的 K-pop idol 来表演，还有一些 rapper 或者说是乐队来演出，一个晚上就能看到好几组艺人的现场。
2: 没错，每年的5月和9月，首尔的大型高校会进行轮流校庆模式。韩国的校庆不仅仅有学生演出，像大型的户外音乐节一样，这种时候呢，为了能挤进舞台最前方的学生专用区，还有一些夜排的同学。
0: 但其实很多学校其实在抢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入场时间，然后按照号码入场，就不用那么努力了。但抢票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努力
2: 哦，没
0: 了，
2: 错。
0: 就因为它就跟平常在这个各大售票平台上是一种感觉了。
1: 哎，但其实我感觉跟大家一起应援的这个震撼场景，只要经历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0: 是
1: 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纪，因为我抢到票了。
2: 哦，那你可能就要去这个狂欢了。
0: 哎，这个例子啊，你今天再来，你票给我来。
1: 不好意思啊，绑在我学生证上了。
0: OK，OK，
2: 只有他一个人能享受这样一个终生难忘的场景了。
0: 今天一定要帮我拍一下，好吗？我求求你了。
1: 我努力，我努力。
0: OK，OK。
2: 那除了我们两个没有抢到票的，你在这个狂欢之余有没有想过，老师们可能就不太认识这些当红的 idol 了呢？
0: 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的这个师生节思思念那儿就为我们的教授们已经
3: 应援过了。
0: 是的，因为韩国的校园里面也有非常温情和传统的仪式，然后5月15号的这个教师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其实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1: 我们还给教授送花了。
0: 是的，
2: 哇，非常温馨了，这个送花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包括学生们亲手写的感谢信，或者是全班凑钱买的一个写满祝福的一个小蛋糕，其实就非常非常温馨了。
0: 是的。
2: 但有一个小 tips， 不知道大家用不用得上哈，就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给教授送礼有极其严格的金额限制，因为有金英兰法、反贪腐法的这个限制，学生是绝对不能给教授送贵重礼物的。
1: 没错，而且我听说就是送到一定额度的话，其实等于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0: 对，我其实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个瞬间，所以大家通过这种瞬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了，不在于礼物本身，而是心意更加重要。而且其实在韩国嘛，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通过聚会啊认识很多有趣的前辈和老师，也不要觉得有负担。
1: 从这个拼尽全力的发表啊，再到轻松愉快的郊游，然后再到我们在万人体育场里面的应援，我感觉韩国这个大学文化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独特的张力啊，就把很多像努力学习啊、尽情玩乐啊这样子的一种词，劳逸结合这种词，我感觉很完美的就是结合在了一起。包括像我们给老师送礼的时候也是，我们对老师的爱跟对教授的爱已经溢出来了，但我们也要好好的，就是不能选择太贵重的礼物。然后像我们跟前辈的交流也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跟前辈之间交流的一个尺度。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非常美妙且重要的一部分。
2: 对，刚才这个例子把这些整一个刚刚讲的内容全部都整理了一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门道是我们慢慢去探索的。也希望呢，今天介绍的这些大学生活的小 tips 可以为大家在这里的每一次组队、每一次狂欢、每一次校庆积攒一些技能值。祝大家在首尔的每一天祭典与快乐齐飞，不留遗憾。
0: 哎，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祝福，因为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快乐和祭典齐飞。
2: 祭典也得飞，
0: 因为其实就是前段时间还有包括最近校庆，心有点飞出去，
2: 对，有点
0: 特别担心这个成绩完蛋。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玩乐之余，不要忘记自己的学习哦。
1: 哎，我今天抢到那个校庆票的时候，我是 F 区的票，然后我转头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哎，校庆给我 F 了，那期末就不能再给我 F 了。
0: 哦，这
2: A 才可以，
0: 期末不要哟。
1: 期末就一定要通过了，F 就不需要了，这
0: 不要哟，不要哟，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1: 这边看了就够了哟，
0: 期末要 A。
1: 期末
2: 一定要 A，
1: 怎么样都行，只要不是 F 就好。
0: 不，咱们要有点追求，你不其他不多说，就 A。
1: 好。A
0: 哦 ，A 起来，
1: 我是 S， 我 S Plus。
0: 哦 ，OK 啊 ，OK。那今天我们确实也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今天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
1: 今天聊了南山塔，聊了爬山，聊了酿，
0: 哎呦，又这么给我来一下。
1: 聊了黄昏，聊了我们大学生活，还有校庆，哎，最后聊了我一个人在黄昏下看夕阳很孤独。
0: 啊，这一集就这一条跟那个小猫咪都不用挑，都
1: 那我
0: 不
1: 觉
0: 用
1: 得很
0: 提
1: 重
0: 了。
1: 要啊。
0: 哦，这个感性时间是吗？又是偶尔来一下这么文艺风格。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提到南山塔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就是景点嘛，我感觉更多是一个坐标。其实你在首尔的任何地方抬头都能找到它，包括其实我们学校那边一眼就可以望过去就是呀。
1: 没错，在我们宿舍里面一眼望过去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你会去也值得去的地方。
1: 而且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了很久，感觉南山塔都不会让你觉得白来，每
0: 是
1: 一次都是。
0: 的，而且因为每次来城市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心情呢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最后呢，也祝大家这两天情人节快乐，每天都被幸运包裹，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制高点，不一定要是山顶，而是那种突然看清很多东西的感觉。那么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IOI 的《Kapzagi》，首尔，明
0: 天
1: 见。
0: 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你所了解的韩国，
2: 你所不知道的知识，
1: 猜一猜，
3: 韩国101。
4: 韩国101，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朴廷耀和赵衍琛，两位好。
5: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4: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要说的这个节目非常有意思，就是两位觉得自己韩语好吗？
6: 还可以吧。
5: 我觉得不好。
4: 我本来也觉得自己韩语应该还不错。马上进入101剧场。Action。
6: 衍琛，来韩国几年了？
5: 我是2015年来的。
6: 那韩语应该很好了吧？
5: 一般般吧。
6: 哟，那我来考考你。
5: 没问题，放马过来。
6: 来个简单的，뭐선일이고。
5: 哎，这不是那个江虎东在综艺里常说的一句话吗？也是方言对吧？普通话是무슨일이고，意思是什么情况对吧？
6: 哟，还可以啊，看来你看经常看综艺嘛。那么再来稍微有点难度的，어쩔 TV 是什么意思呢？
5: 是那个孩子们之间常用的新词吧。韩语的原句是어쩔라고요 TV 나보세요，中文的翻译应该是要怎么样，看你的电视吧。也就是说，不想回答对方问题，或者觉得对方啰里啰嗦很讨厌的时候，哎，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不要烦我的意思。
6: 哟，行啊，有两把刷子啊。那最后来一个超级有难度的，
5: 奉陪到底，
6: 注意听哦。알잘닦갈샘。
5: 什么？
6: 알잘닦갈샘。
5: 你确定这是韩语没有忽悠我吗？
6: 当然是韩语了，100%是韩语，不知道了吧？
5: 这还真是难住我了，这什么意思呀？
6: 不告诉你。
5: 你
6: 猜一猜，据韩国国立国语院调查，韩国人最近有过因为不知道新闻或电视广播中出现的词汇其意思而感到为难的经历。请问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呢？请按顺序排列。
4: 哟，这说的是韩语吗？
6: 对啊，是韩语。
4: 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日语吧？是吧？大家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怀疑自我的这种感觉哈？那对，停下那句呢？알잘닦갈샘到底什么意思啊？
6: 就是알아서잘닦깔끔하게센스있게。
4: 这么麻烦啊？
6: 就是需要对方做事，就是根本不用我说，就他就可以做到干脆利落，非常好的意思。
4: 就是有眼力劲儿呗。
6: 对对对，
4: 就这词哈，
5: 알잘。
4: 但是我觉得我就算知道估计我也用不出去。因为光要背下来这样的词其实可能也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我就记得来韩国之后啊，我刚刚开始接触韩语之后听到的第一个真的是一听就懵了的词是那个 엄친아， 现在大家都觉得很熟悉了吧。衍琛
5: 我怎么有点懵。
6: 엄친아
4: 엄친아，엄마친구아들。
5: 哇，真的不知道啊，
4: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6: 哦，
4: 别人家的孩子都很优秀，就总是就是我们被，就是他就是妈妈总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嘛。
5: 那韩国也是这样，跟中国一模一样哎。
6: 是，
4: 对啊，我们叫别人家的孩子，韩国叫엄친아。
5: 学到了。
6: 엄친아或者说엄친딸。
4: 对。就这样的一些，就这种新词哈，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就看的时候就怀疑它真的是韩语词吗？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些令韩国人为难的词汇种类有哪些，并且呢还要按顺序来排列。我觉得肯定有这种新造词。
6: 那当然了，是的。
5: 流行语还有一些。
4: 新造词和流行语是一样的吗？是一个种类吗？
6: 对，是一个种类的。
4: 一个种类。
6: 那是排第几呢？
4: 不排第一啊。
6: 不排第一。排第几呢？
4: 我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 gaslighting。
6: gaslighting 听过，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 PUA。
4: 对，就有点精神错。我怎么又一脸懵叫了？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有出处的。嗯，哦，它是有出处的。

0: 是一个话剧。
1: 电影化，就反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出来的，但是它就不属于新造词，它是属于有内容的。这是像这种，它是不是
0: 它
1: 类型
0: 是，
1: 当中的一种？
0: 我觉得它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词汇吧。
1: 啊，属于专业词汇。
0: 对。
1: 那要是说起来专业词汇，这可太多
2: 太
1: 了吧？
2: 多了。
1: 新闻当中讲核电站的时候，哐哐哐一堆专业词汇，然后讲什么新能源，又是一堆新词汇。那这个专业术语之类的，那它应该也是在排名当中吧？
0: 对，是的，好聪明啊。就
2: 对，
0: 是因为我们的各个专业不同嘛，就是有那句话嘛，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吧？所以嘛，我们的每个人的那种专业的
2: 领域不
0: 领域不
2: 同，
0: 同，所以
2: 对对
0: 的它
2: 对，
0: 的术语就不是不同的。
1: 对，就比如说翻译，就是很多人就觉得翻译不就是翻译吗？但其实，在翻译当中，我们分口译还分笔译，然后口译的话分交传分同传，然后可能很多人就啊，不就口译吗？不都一样了吗？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找翻译的时候也说。哎，我们想找一个同传，来了之后发现没有任何设备让我们做同传。但其实同传的话，它是需要有设备的。
0: 是的。
1: 然后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其实原来对方要求的只是交传而已。但是他可能就认为这种形式属于同传，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哎，像演出的话，学戏剧的话，你们这个专业，这专业术语应该也是一大堆吧？
2: 对，其实很多人就比如说我是导演专业，那可能很多人对导演的这个理解的韩语就是 kamdo，对吧？
1: 对，
2: 但其实我们专业是完全不叫 kamdo 的。
1: 是吗？
2: 对，我们，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
0: 演出。
2: 对，我们叫演出，演出有点像演出的感觉，其实是戏剧，单指戏剧导演。然后再有一些都是
1: 单指戏剧导演，这个戏剧指的是话剧吗？
2: 话剧啊、音乐剧啊这些
0: 舞
2: 舞
0: 台
2: 台
0: 剧，
2: 剧，对对对。因为当时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kamdo kamdo，但其实我最开始也觉得导演那就是 kamdo 吧，但来了之后发现，完全是演出，因为可能是一个，就真的是因为现场演出，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翻译的。然后，再后来接触了，就是学的越深入之后，发现啊，原来我在这个领域学到的词，在其他领域的朋友是完全不知道
1: 不知
2: 的。
1: 道的，
2: 对。
1: 哎，比如说有哪些词，就是，当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人会一头雾水的。
2: 有一个算是英文吧，Q to Q。
1: Q to Q 不是 B to B C to C 啊，就是 C 的，
0: B to Q，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挺
1: 看来两位应该都知道，对吧？
0: 就是卡点嘛，就是，
2: 是我们进剧场的时候，我们要比如说这场戏要和灯光去合，我们只和这个需要合的这个 Q 的这个点，然后还有paper long。Paper 是英语嘛，就是纸嘛。
1: 纸很长啊。
2: Long 是就是 long 就是连排一遍。Paper long 这个词是我跟灯光设计学到的，就是我们在纸上从头到尾的连排一遍，要把所有的光过一遍。
1: 在纸上。
2: 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演员过来跟我们一个一个那样耽误时间嘛。然后我们用纸的形式，这场怎么变，这场怎么变，这场这样顺一遍，叫 paper long。
0: 对，而且对我们演员来说，就是舞台是生命嘛，而且就是说，就我们舞台在舞台的时候必须要听导演的命令，所以他说你要是仓鼠、哈鼠有那种专业词汇，仓鼠呢就是舞台的，
2: 上场口，
0: 对，左边，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时候是左边，或者是哈鼠就是我们面对舞台的右边，就
2: 下
0: 是
2: 场口，
0: 对对，就说你往上走或者你往下走，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术语。
1: 那我觉得这专业术语必须得在这排名当中列第一了吧？这么多，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只说了两个专业而已，还没有更深入的。
0: 对，就是一般人的话就翻译不了，就必须得学这些术语才能翻译嘛。
1: 是排名第一吧？
2: 专业
0: 对，是排名第一，
1: 是排名第一吧？
2: 那外来语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属于英语嘛，也算吧，外来语应该也排得比较往前吧。
0: 外来
1: 外来
0: 语是有，但是，
1: 外来词汇哈，
0: 外来词汇，
2: 哎，也
0: 但
2: 不是，
0: 是，
2: 因为韩语本身就有很多外来语，
0: 对呀，啊，那你们听
1: 这
0: 过那
1: 中文也有很多，
0: 对，现在中文也很多还有受韩国的影响，还有很多的词汇，比如说那个。跳舞的时候，律动，它不是韩语嘛？律动，它是
1: 律
0: 律
1: 动，
0: 动，就叫律动。对，受到韩语的这种汉字词的影响吧。会韩
1: 这排名第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听首歌，LA 带来的《星空》哎。

0: 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已经说出来好多个分类了啊，包括这个专业术语，然后还包括这种就是外来语、流行词汇。对，嗯，甚至还提到"运动"，像这种汉字词。对，那个，我刚开始学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哎，这个词真的太好了，"感谢"，感谢啊，是吧？对于我们来讲，就学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啊。那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
1: 汉字词是吧？
2: 是是，
0: 嗯，我们刚刚说已经说出来了，有一个排名是专业术语，
1: 专业术语，
0: 专业术语的话，它这个排名的话是排在第一的。
1: 那我们再排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说那个流行语，流行语它也是在的。
2: 对，
1: 那流行语它排第二吗？
2: 不
1: 排第二。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流行语、新造词还有外来语，这些当中有排第二的吗？
2: 没有排第二的。
1: 哦，排在第二的。
0: 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流行语毕竟是吗？所以就排得往后了。
2: 哎，还不是排得太后，
0: 排得不是太好，
1: 很中间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汉字词，有流行语，然后还有外来词，这几个当中有排第二的吗？有，有，哦，有一个。
2: 那应该是，
1: 反正流行语、新造词、外来语都不是，那肯定就是汉字了呗。
2: 对，是汉字词。
0: 我们俩现在在用排除法。<笑> 韩国语大部分有三类嘛，一个汉字词，还有是孙数五零码，就是韩语的纯粹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外来语。
1: 嗯，
0: 分三大类。所以呢，汉字词因为有汉字，它不是标音嘛，一个音有可能有许多的汉字，所以这一点会为难韩国人。
1: 对，我觉得最让我们为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在认识韩国朋友的时候，特别喜欢问对方的中文名字。
2: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那个韩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一下就能猜出来他的汉字大概是什么。
1: 对对。
0: 但也会经常有那种

0: 意外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它的韩文对应的那个汉字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字，不对，对应的那个韩字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韩字。嗯，哦，
1: 是，
0: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问题哈。
2: 最近我还接触到一个词叫이연패，
0: 嗯，
2: 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이연패，
0: 不知道。이연패，两重音意思。이연패是二连败，
2: 二连败还有是二连营。
0: 二连败和二连营，哎，配的汉字是霸和败，二连败和二连败啊，对，他有可能是赢的，他有可能输的，嗯，得看。
3: 这个时候后面就要加括号写一个汉字了，
0: 或者是看前后文的是如何搭的，嗯，
2: 你
0: 比如说那个什么样，就是那个中文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很神奇的表达，就比如说那个韩国队大胜越南队，韩国队。
3: 大败越南队，这两个赢的，
0: 一样吗？看有没有逗号了。没有，这两个赢的都是韩国队。哦，大胜越南队，大败就是打败了他，但是大败，大败，这个对，
3: 这有意思。
0: 对，这样的一些表达也很有意思。嗯，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猜。 流行词、新造词、外来语，这个里边有排第三的吗？有排第三的，有排第三的，那就是看流行词和外来语谁占的更多了。流行词、新造词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出现的，它的数量占比应该会比外来语要少一点吧？
2: 对，特别是像那种医学专业的那些朋友，他们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语言的医学用语的构成体系，
0: 都
2: 基本百分之一半以上都是由英语外来语等等由他来构成的，
0: 而且我都听不懂。哦，对，让去医院有的时候做体检的时候，
2: 虽然说什么病菌病毒，然后什么情况，哗哗哗，全是英语出来。
0: 对，听不懂，
2: 很困难。
0: 那是他排第三吗？
4: 不是，他那个外来语比重虽然是多，但是韩国人从小学习的时候接触面大，他觉得他对他们来说
2: 是困难的事。哦，
4: 不是很困难。对，
0: 那流 然后呢，对方噔噔噔噔噔说了一通，然后呢都是韩语，但是他基本上没听懂几句。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就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聊这个事情，他说他们家孩子说话他也不是都能听得懂。然后特别是如果一个不小心，
1: 你要是看到那种自己他的就比如说中学生的孩子跟他的朋友呢聊天群的时候，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会觉得明明打的都是韩文，但觉得像在看外语。
2: 对，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
3: 而且有很多缩写吧，应该小朋友。
1: 是，很多的缩写。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什么儿珠嘎，
0: 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听过，明明听过，
1: 还有什么儿珠扣，我都出过多，就是只穿一个裤子。这个明明听过，但其实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新词。我的这个还停留在啊啊上面，还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啊，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哦，啊，对，主持人不喝咖啡。Ice
2: Americano。哦，但是我听说，当时我们剧组排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这样说啊啊，然后对方就啊啊，就这样一场戏嘛。然后有个演员就说他在一家咖啡店打工，然后就会去这种年轻人，就是故意就想刁难那个。 那个咖啡店的职员就啊，한잔주세요。然后那个刚好那个职员又比较公的，就是比较死板那种人。

0: 말뚝바로 하세요.
1: 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对你对他是没有礼貌的一种表现。
2: 倒打一耙是吗？
1: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新造词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和能听得懂他的人去使用。然后你如果在和长辈和上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你明明可能就基本上能猜测到他是听不懂这个词的，还是使用这个词的话，其实这时候可能
2: 找事儿，
1: 我们可能确实也会建议你还是不要使用好一些哈。
2: 哦，那这个流行语和新造词说排在第三的外来语和外语，就是它是排在第四。对，是的。
1: 完了吧？还有吗？还有其他类型的。还有其他类型的。还有什么类型的呢？就是，哎，那个 gaslighting， 刚刚我们说它算是外来词对吧？但其实这样的词的话，它其实应该也是需要一定的
2: 专业性、
1: 知识背景。是的，你得看过这部戏。
2: 然后你得知道它在讲什么，对，你才能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这样呢，是不是就是一些比较需要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背景知识？对，是的，是吧？嗯，所以呢，
1: 那这属于
2: 什么类型呢？文化背景，文化类型的方面吗？需要一些知识背景，
1: 知识背景。
2: 是的，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知道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了很多的缩写，什么
1: TPP
2: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哈，那都看新闻。对，就是需要背景知识。对，
1: 完了吧？我觉得不会再有其他了吧？
2: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 那这点提示吧，这真的没有头绪。
2: 还有一个提示，肌肉岛，这就是提示。
1: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嘉宾哈，
2: 就是在一档就是节目当中，他曾经提过说，在济州岛是有很多就是在韩国其他地方不使用的词汇，只在这个岛上使用的词汇。啊，那就是方言吗？是方言吗？是方言。哦，对。所以我特地还举了拿了几个例子啊，就是济州岛的方言。哦，真的。那你们说，那你们听着哈勇是什么意思？哈勇，
1: 欢迎，哈勇。<笑>
2: 不是，它不是个人名吗？안녕，它是마니的意思，就是嘟嘟啊，哈勇，就是又欧梦，欧梦是什么意思呢？欧梦，我觉得阿尔玛，欧梦，欧莫尼，啊，是吧？阿波吉是阿邦，阿邦，阿邦，哦，还有，我们去济州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欢迎词嘛，你们记得是什么吗？
1: 不知道，Welcome to
2: 他写的是"혼자없어요"，"혼자없어요"就是欢迎光临的意思。"혼자없어요"，我觉得在这题上咱俩都是零分，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零分。哦，其实知道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我们在学韩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偏重侧重，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2: 是的。
1: 来，这个部分我们先说这么多哈，来听这首 Big C 带来的《铁塔塔塔诺》。
3: Yeah, it's the sweetie. You guys read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大家带来韩国一零一。接下来依然是首先进入一零一剧场。Action。
1: 哎呀，头好疼啊！
2: 怎么回事？没睡好吗？
1: 最近没休息好。哎，但是我昨天睡了10个小时，哎，我今天起来还是头疼。
2: 那会不会是睡太多了呀？
1: 我也在怀疑。你说这睡得少也头疼，睡得多也头疼，这让不让人活了？
2: 我看要不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1: 我也在想，我之前啊每次去韩医院好像作用不太大，只能解决一时的痛苦。
2: 还是针对性的去医院看看吧，针对治疗才会有用哦。
1: 没错，那我感觉我应该是去内科吧。
2: 也好像是神经科之类的吧。
1: 这我有点拿不准。
2: 那不如我看你还是先约个全身检查怎么样，体检后再对症下药。
1: 有道理，我刚好今年没体检呢，我马上去预约。猜一猜，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10个提问有哪些呢？请用韩语回答。
0: 怎么突然还出了道韩语题？
1: 帮助大家去就医。
0: 哦，就是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
2: 就是如何去问才能知道我们准确的病情吗？
1: 对我们就医有帮助。
0: 这话是我们问的还是医生会问我们的呢？
1: 我们来问的。
0: 是我们问的。
2: 是病人去问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很多像留学生啊或者是外国人在韩国，他对于去医院看病这事特别的克服，就是恐惧，
0: 会抗拒。
1: 对，我也是，就是哎呀，就是首先去哪个科啊，然后怎么跟医生说啊之类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整理出来给大家的话，应该会给大家很多帮助，尤其是留学生。我们可以先从中文开始想我们就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转换成韩文。
2: 就是我突然想到啊，我在韩国10多年，去医院的次数也很多，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医生他们不会去根治你，他说你不疼了那就没问题了。哎，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我个人的意见。
0: 就是相对来讲他们可能会比较保守吗？
2: 好像是吧。就假如我说我好像有痰，就是好像不舒服，他说那你疼吗？我说不疼啊。那就
0: 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不疼就没事儿。
2: 对，他说不疼就没事儿，
0: 就相对比较保守一些治疗。啊，好像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倾向。我其实后来问过其他的医生朋友，他们说其实人的身体啊，它是有一定自愈能力的。
1: 对，
0: 然后跟这个有关系。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太过于激进的治疗方式的话，可能也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他们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1: 对，这个点就在我们这个答案里边。
0: 哦，真的真的有啊。哪个答案？就哪个？我刚说了很多，是哪个部分？
1: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会不会因为吃药或怎么样引起启发的其他的这个
0: 副作用？
1: 对，或者是并发症之类的。副作用是我们首先药有没有副作用，这其实算一个。第二个就是这种疾病会不会引起并发症，我们一下说了两个。
0: 这是也是医生给我的回答，不是我说的。那就是혹시이약은부작용이있어요？是这个问题吗？
1: 对，약에대해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0: 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并发症。
1: 对，이疾病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
0: 病症，
1: 并发症，并发症。
2: 就是我得了这个病，会
1: 被
0: 引发其他的疾病。
1: 对，比如说像新冠，我们说的有点后遗症吧，可能有引起后遗症，引起一些疲劳啊，或者是咳嗽啊，或者是头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这其他的并发症。
0: 哦，那个，是这样的。 啊，一下出来两个问题，搞得我很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我们从头开始，从看病的流程开始想。哦，从特定的流程开始想。对对对。一般来讲，我们去医院的时候，你商谈，你不知道哪个科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商谈嘛，商谈。然后商谈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哪儿疼啊？
1: 哪儿不舒服？哦，
0: 哦，地瓜普谁哦？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我这儿疼，这儿疼。
1: 等等，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您可以去哪个科，就答案当中包括这个环节吗？哦，不包括，已经过了这个。去哪个科？去哪个科的话，我们要在那个科里干什么呀？
0: 啊，就是说先确定是哪个科到这儿是没有，不包不在答案范围内的。
1: 嗯，因为是我们问的嘛。
2: 嗯，是我们见到医生之后去问的东西是吧？
1: 对，见到医生问，见到医生问之后，就问自己得了什么病吗？这个应该。
0: 医生会直接给你这个
1: 啊，医生告诉我们，对，医生告诉，那就是去医生怎么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问诊的过程嘛，然后医生给你一个，
0: 一般会给我们开一堆单子让我们去做检查，
1: 嗯，然后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0: 哦，
1: 刚才有一个关键词，
2: 检查吗？
1: 哦，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
0: 무슨 검사인가요？ 对，什么检查？嗯，무엇에대해검사인가요？我是要检查我哪儿啊？比如说我脖子疼，那我可是不是要去拍一个什么颈椎之类的？那我就要问，那这是针对哪个方面的检查？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查什么？对症下药。
1: 啊，那检查完了之后，肯定就得问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
0: 对，这就是我马上第二个了。
1: 对，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0: 검사 결과 검사 결과 아이 지금 뭐 타요 파연 전 아 这个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我好像最近这一两年检查确实比较多，它有的一般的结果的话当天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之后它可能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检查它可能是要过大概一周以后才能看，然后还有一些检查，然后它可能要比一周的时间更长，要超过十天以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一定要问。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检查它可能是需要你空腹，有些是不需要你空腹，有些检查甚至连水都不能喝，然后有一些检查可能就是你连嘴都不能张。
1: 等等，哦，这个都包括吗？哦，这个还没有，包括，因为就是针对哪方面检查，我觉得应该医生在你做检查之前可以叮嘱你的。哦，你要做这个检查，你先不要喝水啊，或你不要怎么样啊，你去验尿啊，可能就会提前就先说了。嗯，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检查，然后一定要去及时的沟通问，哎，我们的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然就在那儿干等着。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如果去医院的时候就会发现早上的时候医院人最多，
1: 对，这个跟检查有关，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它在当天能出来，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后能出结果的，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再跑第二趟，然后你当天检查完，然后当天出结果，然后直接就可以和医生进行商讨。但如果你要是下午去的话， 那可能这个结果出来了，但医生下班了。啊，有可能。对，这就是医院赶早不赶晚的原因。我之前不太了解，我是因为这两年因为孩子的关系检查多了，所以才总结出来的。但是医院的人每次去每次都很多，特别多。哎，他有人少的时候的。
0: 是下午吗？我不公布，回头私下聊。然后那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要再次的问诊，对吧？我们再跟医生见个面，然后聊一聊这事儿。
2: 那就对症下药了。
0: 对症下药。哎，怎么问呢？我们先听首歌，稍后再说。啊，一起来听这首《Fly to the Sky》带来的《卡森阿帕杜》。

0: 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表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十个提问啊，然后这十句话是十句韩语，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猜出来了四句，对吧？那我们哎，其实算五条了，五条了，我们已经猜出来五条了。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副作用啊，然后等等。
1: 还有什么引发什么并发症是什么啊？会不会这种疾病它是不是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哎，我去医院的时候，然后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就经常护士会提前问我，就提前需要我提交一些其他资料，比如说我是不是有在服用其他药物，是不是在服用其他药物当中。
2: 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医生在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问诊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项。
0: 对对对，就如果我们本身自己就在服用药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确认一下，跟医生，就是我们可以主动说一下，可不可以和现在有的药一起服用，这就是第五条，提中不用哈能药，光重复用黑豆，看才能改哟。
2: 嗯，不仅如此，我们去买药的时候，就是去药房，他们药师也会重新问一下，对吧？
1: 尤其是像我可能从中国带来了一些药嘛，然后又生病去看病，我就可能会问，那我现在吃一个中国，就是这时候特别说不清楚，就一定要把中国的那个药就成分啊之类的，对，带过去给他看一下。
2: 嗯，
0: 啊，对，突然想起来了，他说假如我去医院嘛，打了一个
1: 叫什么针剂，导针剂的话，它就提前问你对什么什么过敏吗？对，这个好像也是为了预防副作用吧，预防副作用，可能会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嗯，是，这个可能很多吃保健品的朋友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最好如实的说一下，问到您服用什么药物的话，你说虽然我不服用其他药物，但是我吃什么什么保健品，它可能也会对我们服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影响，
2: 对，会影响什么吸收之类的，
1: 对，
2: 会有冲突，
1: 对，比如说像一些钙片啊，还有一些什么铁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还有维生素 D 等等这样的一些，还是需要提前报备的啊。
0: 我想起上次去医院，那个医生开药之前，护士忽然跑过来问我。
1: 혹시임신가능성있어요？然后我就笑了。对对对，女生就诊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怀孕的可能性？对，我上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去拍那个 X 光的时候，然后那个护士，因为孩子他自己没法拍，要大人把他固定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拍嘛。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对方就问我您是否有孕，然后还问我是否有怀孕的计划。然后我说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对方还是拿来了一个那种好像防辐射的吧，
1: 孕妇穿的那种防辐射，然后肚子那块就遮的特别严实的那种。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态度真的也特别的好，对对对，
2: 特别亲切，
1: 对，
2: 想的周到，
1: 对，就是。
2: 就把对我们的这种保护是做到了极致哈。但是我从来没穿过，你们男生好像一般不用穿，
1: 那一点辐射好像还OK。好吧，对对，据说他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对孕妇来讲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嗯，是。那现在还有什么呀？问了副作用了，然后还我们
0: 药其实说的都差不多，
2: 药说的差不多。
1: 对对对，那我们整体的这个问诊啊，这个治疗，
2: 那就说，假如我骨盆有点倾斜了，我想去矫正一下。嗯，他说的啊，吃点炎症的药物啊，再弄个 疗程，就是什么物理治疗，物理治疗，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也不想那样，我也不想啊。那我说，我就会问他，那我可以弄，那你要需要弄多长时间呢？因为每次物理治疗在韩国很贵的，
1: 但那个治疗周期，
2: 嗯，是吗？
1: 有包括吗？
0: 就这个
1: 病治愈的话，周期需要。

0: 要多久？
1: 其实这个好像有点更具体化了，我们先说停药，刚刚说的就是首先对物理治疗这个方法，可能这个治疗方法有一点点抗拒啊，或者是有我想能不能那样治啊，或怎么样，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以问，那我一定要这样治疗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以치료가 필요한 이유는 무엇인가요？
2: 我们不确定，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医生让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法。
0: 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专业的嘛，只是我们个人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哦，对，就他们说有些疾病哈，就是说是你可以治疗，然后也可以不治疗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和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共存的，有一些是不能共存的。
1: 对，
0: 然后如果医生要是想要去采取一些治疗手段的话，那你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嗯，是吧？
2: 对，
1: 而且现在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医生嘛，说现在给 患者看病很难的一点是患者都喜欢上网查，然后他会拿网上那个来跟你犟，尤其是说现在人都会某网某度看病，然后他会来拿这个理由来跟你犟，所以就是我们首先我们网上做一个参考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医生实际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了解。突然想到我朋友来韩国想要改一下脸，想要整容，他就我就带他，因为他韩文不好嘛，我就带他去 去看医生，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各种术语，完我就说啊，我怎么翻译啊？就是我边查边跟他翻译啊。完医生说你在说什么？你不用多说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你了解吗？完那个人说当然了解，我就跟医生犟，知道吗？我结果医生很就是心情特别不好，
0: 心情很差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了。
2: 对，就是你为什么怀疑我？
1: 那你就不要让我做啊，换人吧。
2: 对对对，
1: 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先不要直接去跟医生讲，我们其实可以询问的方式，也就是我们下面有一条，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可以替代。如果不喜欢这个方法，我们先不要啊，我要那个样治，那个样治，就先不要以这样的方法，就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其他，那医生肯定会跟我们说有什么什么，那我们可以再去说，那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呢，或者怎么样？对，可以商量的。
0: 有商量余地，
1: 千万不要就是拿网上的来去给医生讲治病的问题，而且去
2: 质疑医生。
1: 对对对，
3: 一般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医生可能会有好几种建议，就是比如说他有那种什么微创手术，七岁，还有苏岁，
0: 对对对，那到底是七岁还是苏岁？这个如果医生建议苏岁进行手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哎，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1: 对对对，
0: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1: 对，这就第七条，这个韩语就是
0: 那这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说几个顺序说了，哎呦，八个了，
2: 有八个了，
0: 这么多了，还剩最后两条，就我们按顺序说，真的特别清楚。最后两条，那比如说哈，就我的这名主治医特别的年轻，那我可能就会心里有一些怀疑，对吧？这个这种我觉得这是核心合理的。那我们可能就是看到一个老教授的时候，会更有安心感。对对对，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的时候，会担心，你是不是有经验呢？你能可以吗？这个我能不能直接问问他？就您能做这个手术吗？或者说您能治疗我吗？可以吗？这是会不会不尊重？其实可以的。
2: 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说针对医生个人，其实我们只是想知道针对我这个病，那我们的担当医生，我们的这个医生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这是我们其实最后一条。哦，对对对，我有一个经验，我在韩国是矫正牙齿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医生很年轻，我就跟他说，我就跟那个其他护士，就是负责人说，我可不可以去换一个医生，就给换了。
0: 就给换了，就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不信任他，然后是不是很不尊重啊？但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就大胆的问出来，毕竟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我们的身体是，
1: 或者停药那个就可以看医生以前就是整过牙那些案例嘛，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还差最后一个，对。
1: 还差最后一个，这个我给一点提示吧。好的，这个我们在韩国看病，我们不就是会哪里不舒服，就刚像我们情景剧里边的一样，哎，我是看内科呀，还是看神经科呀，还是什么？其实是韩国是分诊所分的特别清楚。

0: 对，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医生，针
1: 不会
0: 对
1: 去
0: 我
1: 哪
0: 这个
1: 儿
0: 情况
1: 啊？
0: 啊，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因为我就是这个头疼的这个受害者。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去拍那种片子，看看我到底是哪里神经疼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找了我韩国同学问，他就给我查了一家类似于一个相对综合性的医院，专门治神经性头疼的。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预约去吧。哎。结果我同学查完之后说，哦，这个不能直接去，你必须要先去小的医院拿那个推荐的那个信，然后再去针对你这个的医院，就是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流程。
2: 对，第一级社区医院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2: 我们来整理一下吧。
0: 好。就是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工团公示的对就医有帮助的十个提问。首先呢，是针对哪方面的检查？뭐에대해검사인가요？然后是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검사결과는언제나오나요？第三个是需要服用的药叫什么名字？用하야하는약은이름은무엇인가요？然后第四点呢是，药有什么副作用吗？약에는어떤부작용이있나요？然后第五个是可以和现有的药物一起服用吗？기존복용하는약과同步복용해도괜찮은가요？第六个是需要治疗的理由是什么？이치료가필요한이유는무엇인가요？然后下一条是有其他治疗的方法可以替代吗？대체할다른치료법이있나요？然后油脂，第八点呢是油这种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什么？이질병으로생기는합병증은무엇인가요？第9点呢是最适合我情况的医院是哪里？내상황에가장적합한병의원은어디인가요？最后一点就是主治医生治疗这种疾病的经验多吗？담당의사는이질병을치료한경험많은가요？哇，
2: 背下来
0: 好累啊！
2: 背下来吧，感谢两位。那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一期啊对话的智慧啊，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
0: 拜拜。
2: 送上一次带来的恩格夫。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听响你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将为大家演播的作品是韩国作家金润基的《失去的你》。金润基出生于汉城马浦，大学时专修现代舞，毕业之后曾经担任舞蹈老师。84年的夏天，一生深爱的男人去世之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你》，记录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这本书在韩国销量超过500万本，被韩国媒体评为20世纪最畅销的10本书第一名。金润基在书中讲述的生离死别、宿命爱情，扣动无数读者的心弦。这本书在日本出版之后也引起强烈的共鸣，吸引众多日本读者来到韩国寻访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这本书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后来作者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只剩一个人》《迷惘的季节》等作品呢，现在这本长期名列畅销榜前茅的小说仍在热销。那种超越了时空的爱情感动，历经岁月洗礼，并没有褪色。他留下的伤痛、青春痕迹，依然带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当今那些迷惘于速食爱情的年轻人，读到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无一不留下感动的热泪，同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又是怎样的爱情呢？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我都是幸福的。可那时的我们很愚蠢，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它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当中，不管是喜悦、悲伤、绝望、希望，直到有一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角色分配：旁白，练舞房男孩。充值宗焕由朴丽欣演播，润基恩英打电话的女孩，接电话的女人由王乐演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失去的你》选段。
1: 失去的你，上篇。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我空荡荡的心中立刻被思念填满。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4岁时赶上625动乱以外，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很想学习舞蹈，可爷爷却很固执。不过经过我的软磨硬泡，总算还是同意了。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尽情地舒展身躯，就像是一只小鸟在快活地飞翔。于是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我19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那个人，就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就是严充植。他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有一天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不记得我了，严充植，你是金润基。那一年我正好20岁，在上大学1年级，我慢慢喜欢上了他。不知多久以后，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也逐渐不再叫他学长。可是大学毕业以后，他要继续读书，于是去了美国。没过多久，一个突然事件发生，把他的命运、我的命运，不，应该说是我们俩的命运，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对于一个刚过20的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完全失去了方向，大学也没有了意义，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做喜悦的痛。

现在，当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什么，爱又是什么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了。不过，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与他所给予的我的爱相比，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对过去的缅怀又一次舔舐伤口罢了。 不过，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因为我相信，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他的灵魂终将复活，而他的爱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如今已了无影踪，如火堆熄灭，燃举成灰，片片回忆随风跟行。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 我大声地呼喊，声音四处回荡，林间微风吹送，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迷惘的眼睛里已无回家的方向，昨日流连之所，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萦绕心头的梦想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奥兰皮奥悲伤。高考前夕，和其他考生一样， 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而且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于是，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那时候，我家住在汉城的马浦，家里有八口人，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弟妹， 算得上是大家庭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所以有时候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 他老人家非常反对，他对我说：“人小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爱好，但上大学可不能这么儿戏。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对于爷爷的话，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尽管爷爷不同意，那段时间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我非常高兴，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我的芭蕾梦，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日子一天天过去， 风渐渐凉起来，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在当时，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对韩国舞蹈发展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 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那时候，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于是，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那天， 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有个男生走了进来，看样子应该也是个大学生。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练习，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我们都被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他。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一边向门口走去。嘿，怎么是你啊？小子，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竟然也可以学跳舞，真是勇气可嘉。怎么样？ 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去你的吧，赶快去换衣服啊！穿成这个样真让人受不了，糟蹋了一身好衣服。那个男生

0: 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一边嘲笑他。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已经日薄西山，天气开始转凉。我拉紧了外套，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这时候， 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我看你们还是赶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一个毛头小子哪是跳舞的料啊？”“难道男的就不能跳舞吗？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
1: 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没错，
0: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很辛苦吧？又要上学，又要跳舞。哎，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他的声音柔和却很有力，口气很随便，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那天大家一起吃了晚饭，很轻松地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还是年纪的问题， 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说话的时候也很尊敬地叫他叔叔。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高考当前的学生，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今天可能很忙，而明天也许就无聊地没事做， 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想想那段日子，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每天重复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的进入大学。不过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 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寒冷的冬日里，路边的行道树飘飘扬扬的雪花，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所有这一切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直到现在，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妈妈很高兴，跑前跑后地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路上遇到邻居，就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我那时的样子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唯一特别一点的，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其实，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期待之余，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因为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现在，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 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经过了开学典礼、学前指导、选课，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三月的天气依然很冷，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生活也还没有什么头绪。不过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脱去穿了6年的校服，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那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她是从大田来的，现在住在马浦工作的姐姐家。恩英的个子很高，长得也很漂亮，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所以常常结伴走，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上大学以后，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中路，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可以听到猫王和格里夫·理查德的歌， 还有一家叫做文艺复兴的古典音乐酒吧，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常常让我流连忘返。进入四月，对课程逐渐习惯了，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有一天下课以后，时间还早，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

0: 据说那里有一家福地茶馆，很受大学生欢迎。茶馆里果然坐满了年轻人，空气里飘荡的是格里夫·理查德的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我们是第一次来，看到有很多男生，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这时，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哈哈，你终于上大学了。他的声音洪亮，一边说，一边又拍了我一下。怎么了？不记得我了？严充植，我叫严充植。你是金润基吗？想起来了吗？
1: 哦，想起来了，你好。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刚上大学就来泡茶馆了，这可不太好啊。
1: 哦，不是的，我是来新村有事，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
0: 是吗？我也是约了朋友。还好刚才没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晚饭吧。
1: 我得回家吃晚饭。再说我还有朋友。
0: 有朋友怎么了？一起去就是了。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记得那时候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严充植。恩英好奇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那个人是谁。这时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我还是叫他叔叔。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长得那么老吗？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了。
1: 那我叫你什么呢？
0: 什么都不叫，其实也没关系嘛，想说什么直接就说就是了。吃过饭，恩英先坐车离开了。虽然我一再说没事，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执意要送我回家。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晚上一个人走确实有点害怕。我们肩并肩走在路上，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然后又详细介绍了一番自己。他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住在明伦洞，现在上大学3年级，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所以岁数有点大等等。

0: 失去的你，下篇。快到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可能会出来接我。在家里，爷爷甚至比爸爸妈妈还要疼爱我。高中的时候，冬天的中午，我从来没有吃过冷饭。每天中午，爷爷会把热乎乎的午饭送到学校来。遇到下雨天，他还会拿着雨伞早早地到车站等着接我。虽然现在我已经上了大学，可像今天这样没跟家里打招呼，这么晚还不回家，他一定会坐不住的。穿过前面的马路就可以看到我家的巷口了，我停住了脚步。
1: 好了，就到这儿吧，从那边的巷口进去就是我的家了，你可以在这个车站搭公车回去。
0: 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1: 啊，不用了，爷爷可能会在门口等我的，要是看见你，我一定会挨骂的。
0: 你不是叫我叔叔吗？这么晚，叔叔送你回家有什么不对吗？爷爷真的那么厉害啊？
1: 是啊，很厉害，连爸爸妈妈都很怕爷爷呢。
0: 是吗？那我就不过去了，路上小心点啊。我向他点点头，转身正准备走，他忽然喊了一声润基，然后走过来，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好像教育自己妹妹那样，用一种很亲近的口气对我说：润基啊，现在上了大学，可不能整天只想着玩啊。虽然你是学舞蹈的，但也不能只想着打扮不努力学习，应该做个有教养的姑娘。所有那些基础课程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跳舞也不能放松。要是你觉得闷了，我会带你出去玩，给你买好吃的东西。告诉我你家的电话号码好吗？
1: 不行，你不能往我家打电话。
0: 一听他说要往家里打电话，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连忙拒绝。傻瓜，你以为我会自己打吗？我找个女生帮我打不就行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吧？在朋友们中间，我一向都是个很内向的人，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会那么轻易的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那个人呢？上舞蹈练习课的时候，更衣室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已经开始熟悉的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舞蹈练习差不多总是每天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以后，恩英像还是一身练功装束的我走过来。
1: 润基，昨天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就是以前在舞蹈研究所里见过一面而已，昨天只不过是偶然碰到的，你别那么神经好不好？
1: 我才不信呢。不过那家伙看上去倒是很不错，他又约了你没有啊？
2: 哦，只是说会打电话。
0: 听了我的话，恩英睁大了本来就很大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
1: 什么？这么说，你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他了？你可真胆大，你不怕爷爷骂你吗？
2: 告诉他又怎么了？又不是我男朋友。
0: 对我这么无所谓的样子，恩英好像更惊异了。
1: 你好厉害哦，才刚上大学，就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要是被爷爷知道，不骂你才怪。
2: 那怎么办呀？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了。恩英却好像觉得很有趣，大声笑了起来。其实我把电话号码告诉那人以后，已经在隐隐担心了。虽然嘴上没说，可其实心里是有些后悔的。如果有个男生打电话到家里来找我，家里一定会误会的。那阵子，只要电话铃一响，我总会立刻先跑过去接。偶然的那次见面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这天是礼拜天，我没有出去，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忽然客厅那边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立刻扔下书跑出去接。
1: 你好，请问是润基家吗？
0: 听筒里传来的是个女孩的声音。
3: 是，我就是。
1: 请你稍等一下，有人要跟你说话。
0: 喂，润基吗？
3: 是我，你好。
0: 你最近好吗？爷爷在旁边吗？正好大人们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
3: 没有。
0: 太好了，看来我运气不错哦。今天星期天，你在干什么？有空的话到府邸来吧，2点钟好吗？他根本不容我拒绝。这两周来我一直忐忑不安，似乎并不是因为怕爷爷和爸爸妈妈知道，而更像是在等待他的电话。因为是星期天，福地茶馆里聚满了青年学生，他正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身材要比他矮一点，不过给我的感觉两个人就好像是兄弟一样。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李宗焕。宗焕，这就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现在已经是大学新生了，不过还很幼稚，我带她来长长见识。她比我们家郑美小2岁，还是个小姑娘呢。我想郑美应该是她的妹妹吧。
4: 嗯，你就是润吉小姐？你可千万不要相信我这个朋友，她可是有名的二流子。二流子你懂吧？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0: 她的朋友在我名字后面还加上小姐，让我觉得很别扭。他们两个互相开着玩笑，和我第一次见他时很不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快活调皮的孩子。从福地出来，他们俩在前面领着我向新村市场走去。正在往前走的他忽然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说，
5: 嘿，你干嘛在后面磨磨蹭蹭的，到我旁边来嘛，你这样说不定会有哪个家伙以为你是一个人跑过来跟你搭讪呢。
4: 哎呦，你可是很久没有跟哪个女孩子一起在新村逛了，你还记得以前吗？
5: 你可不要在人家小姑娘面前说那些事儿，明明是你有那种爱好，可千万不要诬陷别人啊。
0: 这两人到了马路上还不好好走路，互相打趣着。我虽然也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难怪，一个刚刚脱去校服的大学女生怎么能听懂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的笑话呢？那天充值说要带我去一家很雅致的餐厅，那家店在明伦洞，离他家不远，名字叫做卡萨劳伯，店面不大，不过装饰得很漂亮。润基，觉得这里怎么样？
3: 很不错呀。
0: 以后如果我让你到明伦洞来，就是到这家店来，记住了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原来他以后还要约我。他们俩点了啤酒，我则点了一杯果汁。宗焕拿起酒瓶，忽然又停住了，微笑地望着我们两人。
4: 润吉小姐，要不要也来一杯？
0: 我刚想说我不会喝酒，充值已经一拳打在宗焕的肩上。
4: 臭小子，一个小姑娘怎么能喝酒？你以后要是再劝润吉喝酒，我可不答应，知道了吗？哎呦，不喝就不喝嘛，干嘛打我？
0: 他们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谈起毕业后的计划，还有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原来充值的爸爸在政府工作，好像职位还很高。充值自己本来打算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不过最近又在考虑去留学，而宗焕则准备先在堂哥的贸易公司里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做打算。那天又是他送我回家。我给你打电话是不是把你吓了一跳？
3: 是。
0: 其实我也知道，刚上大学没多久就有男孩子打电话到家里找你，长辈们一定会担心，不过实在忍不住，最后还是打了。快到家的时候，他又像上次那样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这个星期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星期天11点我在卡萨劳伯等你，要不还是10点我来接你去新村吧，到时候穿双便鞋或者运动鞋，我们去郊外，宗焕会和我们一起去，记住了吗？对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在最后加上一句记住了吗，或者知道了吗，不知是他的习惯，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不放心，总要多叮嘱一句。虽然我心里很愿意一个星期后再见到他，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拒绝了他的邀请。
3: 下个星期天不行。
0: 为什么？其实很后悔拒绝，不过却固执的就想这样。
3: 我家里有事儿。
0: 那好吧，
5: 那就星期六下午好不好？
3: 星期六下午有舞蹈练习，要很晚才能结束。
5: 这倒是真的，我从小就只学习过芭蕾舞，到大学以后上韩国舞蹈课的时候觉得有点吃力，所以就拜托了朋友帮我练习。有空给我打电话，就说你是学校的后辈，找充值学长就行了，知道了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匆匆地告诉我电话号码，就上车走了。五月的校园很漂亮，树上的叶子已经完全绿了，灿烂的阳光照在花朵上，花儿都艳艳地开着。走在校园里，学生们衣服的颜色也开始漂亮起来，就连脸上的表情也像灿烂的阳光和鲜艳的花朵一样充满了生机。很多同学都在忙着为校庆做准备，布告栏上贴满了活动安排，总会有一群人挤在那里。连续几天，整个学校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可是我却无法融入到大家的热情中去，好像患了忧郁症一样，心里总是闷闷的，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在家里也不想说话，整天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看我这个样子，恩英忍不住问我：
3: 润基，你到底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到了思春期吧。
3: 那让我来猜猜看，是不是因为那个叫严充直的家伙？你不会是好久没见他，想他了吧？
2: 什么呀，你别瞎说。
3: 我才没瞎说呢，看你这样肯定是被我猜中了。你不是已经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吗？怎么他没给你打电话？
2: 又没什么事儿，老打电话干嘛？
5: 恩英猜的一点没错，每次和妈妈去新村市场买东西，或者和朋友在新村见面，路过西江大学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奇怪，只认识了那么短的时间，他也不过就是个前辈的学长而已，而且刚上大学，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多，怎么会总是想起他呢？
3: 不见面也好，不，还是一个星期见一次。
5: 我自己也是矛盾的，心就像个钟摆，不停地摇来荡去。那天正好爷爷和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就只有我和弟妹们在。星期六的晚上，他应该会在家吧？我拿起电话，心里砰砰跳得厉害，连拨号码的手指也在轻轻发抖。那边有人接起电话，听声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心跳得更加厉害，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立刻挂断电话。
2: 那个是明伦洞吗？我是学校的后辈，请问严充直学长在家吗？
3: 在，请问你是哪位啊？
2: 我叫金润基。
3: 金润基，稍等，我叫他来接电话。
5: 因为紧张，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喂，润基吗？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2: 哦，谢谢，我很好。
5: 打电话给我有事吗？听他这么问，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问我有事吗？我该怎么回答？怎么办？我有什么事？
2: 也没什么事。
5: 我确实是没什么事。今天太晚了，我明天约了宗焕，11点在卡萨劳博，你也过来吧。
2: 好的，学长。
5: 学长，我变年轻了，哈哈，不再叫我叔叔了。一想到明天就可以见到那个人，我的忧郁症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那天以后，我和这个偶然相遇的人每周都会见上一两次面。他有时候像个细心的叔叔，有时候又变成爱戏弄后辈的学长。不过每次和他见面都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几乎每次宗焕都会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俩对我就好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而每次和他们见面，我都会给他们讲学校里或朋友们的事情，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们三人会跑到郊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回家的路上他们总会跑去喝一杯。宗焕很爱开玩笑，他一喝酒就会满脸通红。有一次他红着脸说，我们三个人是一种血盟的关系，
0: 现在这话已经变成了他的口头禅，血盟的关系听上去怪怪的，可我却很喜欢他这么说。不过每次宗焕这么说的时候，他总要说：“
4: 小子，什么三个人？应该是四个才对，你应该再找一个人来，变成四个人才对。”
0: 每次分手的时候，他总不会忘了跟我说：“这个星期要好好学习啊，知道了吗？记住了没有？”进入二年级，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大学生活，不过功课也越来越繁重了，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在练功房待到很晚。真的像他说的，我正在成为一个每天都努力学习的女大学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闲谈时刻，马上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檀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还有一位是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咱们读的是金润基的《失去的你》。
3: 嗯。
1: 啊，其实这部作品，其实如果要是不看它的结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非常好看的那种偶像剧。
3: 那言情小说的那种感觉。
1: 对，偶像剧，是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演播部分的内容吧。
3: 嗯，我们这个演播的部分呢，其实作者在开头已经把整个的小说的故事都已经有一个交代了。
1: 嗯，
3: 就是他跟严冲直那个男主角怎么样见面，然后相爱了。但是呢，严冲直呢去美国留学，出了车祸，出车祸以为他死了，但其实他又没死。然后这两个人呢就有过一段比较痛苦的这种过程。
1: 嗯，
3: 那么可能最后应该还是走到一起，因为两个人相爱的这个感觉和这个事情是这个小说的主题。
1: 嗯，
3: 那么我们小说的读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两个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大学生。

0: 是这俩人，我们知道这男生对于这女生来说是初恋。哎，对，但是是对于这男生来说，这女孩肯定不是初恋。不好说，他去过部队了，那他年龄已经不小了。而且听他那个宗话，那个朋友讲的话，如果不是完全是玩笑话的话，而且他经历应该不少。有可能，也有可能以前是花花公子是吧？他，你看我们俩这小说又写起来了。哦，而且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哈，其实他对言冲值，对于这个男生的情感，就应该说是稍微有点慢吧，大家觉得他们是已见钟情吗？女孩子不太像是一见钟情。嗯，对吧？因为女孩子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学业上，舞蹈系的学业。那他对这个男生的感觉就是忽然出现自己的生命当中，忽然又闪烁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他知道对方对自己有好感，
1: 男生会对初恋的这个人会有很多很长时间的依恋，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看到的关于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女生初恋，女生对初恋的这种感觉，是说女生呢没有所谓的初恋和初恋的这个人，而是当下所爱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初恋一样，是有这样描述的。
0: 是这样吗？
1: 就是女生不会像男孩子那样，不会像男生那样，这个初恋和这初恋的这个人，我这辈子忘不了。再见到他还能心情激动。
0: 那今天问这问题好像稍微有点隐私一点，可以不回答哈。两位老师的初恋就是，现在是跟初恋在一起吗？应该不是哈。
1: 不是，我肯定不是。我真的是谢他当年不娶之恩，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来，确实那段时间大家都是真诚的付出感情了，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按我们就是说是已经结了婚的人的这个眼光再来看的话，两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合适。如果真

0: 然后他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男孩呢就用手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跟他讲你好好学习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在心里其实就已经这个爱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一个男生其实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在讲的一个其实很私人的一个东西，甚至是有一点带有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他是在对你表现一种特殊的好感，
1: 就是对你才有的一种感觉。但是要是真是被人评判无故谈了个脑崩说好好学习，觉得好想打人了。
0: 这就看，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当时她其实是没有反感的，她只是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她内心是没有反感的，这说明其实她自己在隐隐的喜欢这个男孩子，只不过她不知道。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要在大马路突然有个男人过来帮，这可能我们这可能就是吧。<笑>
1: 这个报警，
0: 这就已经不一样了。嗯，我想他那个状态就是他们两个的code是相互比较那个合拍了，合得上的，是合拍了，是产生了那个化学反应。没错，所以当时那个就是以前很有名的一段，不就是张爱玲和胡兰成谈恋爱的时候，胡兰成就说你怎么可以比我高呢，是吧？所以那一下子就是张爱玲的心哗就过去了。<笑><笑>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有趣，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是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最有趣的。这是一个冒着粉色泡泡的周五晚上，不知道我们这个小说周三周四演播完了，咱们今天又讨论是不是在这个夜晚会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想起自己的初恋了。我跟你讲，我们概不负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下周见。
0: 再见。
2: 送上백지영 이홍기 带来的《다시 사랑할 수 있을까》。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